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你在干什么呀？
4: 我在等啊。
3: 等？等什么呀？
4: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3: 那等不来呢？
4: 我就只有靠了。
3: 靠？靠什么呀？
4: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3: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4: 那我就去要。
3: 要？要什么呀？
4: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3: 哦，我也在等。
4: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3: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4: 你会养吗你？
3: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4: 靠？这能靠啥？
3: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4: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3: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4: 那你是要啥？
3: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我又来看您了。您当初离开家乡时写的诗，我也带来了。您看看，我的字是不是有了进步呢？跟过去一样，我读，您听。沉浮水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微水泥沙斜入海，铮铮桥友看沧桑。
9: 三集广播连续剧《使命永恒》。

0: 请听第一集。
1: 我的祖父是王尽美，原名王瑞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山东代表，也是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他以年轻的生命追逐热血的梦想，寻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光明世界，以此为使命奋斗终生。
2: 二妮儿，
3: 哎，
2: 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光脚踩牛粪呢？
3: 王家哥哥，俺爹说牛屎不脏，还热乎乎的呢。
2: 快快快，赶紧用草擦擦脚。
3: 哦，
2: 哎，你鞋呢？快快快快去穿上啊。
3: 哦，
2: 这是谁家的牛啊？
3: 东家的。俺家没交上租子，东家让俺放牛顶。
2: 哎，对了，来二妮儿，
3: 啊，
2: 把这个吃。

0: 安明，会不会太激进了？
1: 不不不，星河，我觉得邓同学说的有道理，要动员更多的人，以尽可能多的形式把声势搞起来，
0: 对，
1: 以达圣听。
2: 齐鲁山东竟作异族之蹂躏地，吾等不忍坐视国家之沦亡，此番请愿以期唤醒各界热心爱国敌之日祸，如不能达圆满目的，虽牺牲身家性命，

0: 宋厅长，看看你看看，这满大街的学生停课演讲，贩夫走卒不出摊，生乎抵制日货。哎呦，
1: 可不是嘛！那些个不省心的议员，那也跟着煽风点火，还通电北京、天津，那一起闹，那反了他们。
0: 你警察厅的人，没事的时候满大街都是，一有事了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
1: 哎呦，督军呀，学生咱不敢抓，那议员更是祖宗。
0: 大总统下了禁言令，再闹就给点颜色瞧瞧。我让马社长配合你。啊，
1: 那可以，那可以，有军队出面，那我腰杆也硬气。这谁不服，谁不服我就开枪。
0: 哎，这时候又打出头的鸟，懂吗？
1: 这出头的鸟就是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啊，可他掌管着省议事厅，北平政府那边这你还能说什么话？
0: 宋有德，你非得动他吗？啊，杀鸡儆猴会不会？
1: 哦，督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商会那个姓马的会长蹦跶的挺欢实。嗯，
2: 卖报卖报，重大新闻，齐鲁商会会长家门的确。卖报卖报，重大新闻，卖报了。
3: 你说你们这些学生不好好上课，跑督军府来请坐，
4: 请警察厅缉捕杀害马会长的凶手。马会长号召商界抵制日货，如今蒙难，督军府却不作为。
5: 就是
3: 一个商会的会长跟学生有什么关系啊？赤色分子惯于蛊惑人心，哼，年轻人小心被人利用了。哎，你们二人姓甚名谁啊？
4: 王瑞俊、邓恩明。哦，
3: 前几天就是你们带头上街游行的吧？我说你们年纪轻轻的，还是回学校好好读书吧。
4: 政府得尊重民意。
5: 就是
3: 你们在这里请愿，不就是想强迫政府听你们呢？
5: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来人，把他们赶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小爷不是吃素的，
5: 打就打，谁怕谁啊？警察兄弟们，你们也有兄弟姐妹，相煎何太急呀、啊！
3: 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听就打。你们手里拿的是烧火棍吧？
5: 是吗？
6: 是。哎哎哎
4: 督军，这些电报还留吗？
5: 留着，
0: 这些都是证据。尽管把老子的督军给撸了，也不能这么痛快的给段祺瑞背黑锅。
1: 就是就是，这咱们都是听命行事。
0: 宋有德，宋有德，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要不是你处置不当，能使现在这副。

0: 模样？
1: 都是王乐平那个老滑头在后面给这帮学生支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去他的吧！老子就是太仁慈了，以后有仇当时就报。这才过了几天舒服日子啊，被几个学生给搅黄了。
1: 杜鹃，咱就这么算了。上面咱没办法，这几个你
0: 已经免职了。这节骨眼上再动手，可真走不出山东了。行了，我走以后，你要是跟新督军合不来，就去关外找我吧。
1: 谢督军。王乐平、王瑞俊、邓恩明，他们不让咱们好过，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0: 找着机会就给我整死他们！哎。
2: 经过这次事件，祖父坚定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决心。通过王乐平先生，祖父和邓恩明看到了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李大钊撰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激发了年轻学子的革命热情，祖父与邓恩明成为共产主义拥趸。1920年下半年，在济南成立了立新学会，立新半月刊随之出版发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初，北平的陈独秀给王乐平来信，发出了阻挡邀请。
3: 上二楼包间。
4: 哎，掌柜的，多上点饺子。
3: 哎，好，知道。来，
4: 好。
5: 瑞俊，恩明，
4: 哎，
5: 今天是小年，请你们吃顿饺子。还有啊，你们看看这个。
6: 王秘书长，钟府先生希望在山东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5: 真的？哎呀，我对这些主义和思想的了解远不如你们来的深刻。这件事儿你们可以直接写信向政府首长他们请教。
6: 真好，太好了。
7: 王先生，您放心，我们会做好的。
6: 对，王秘书长，您就交给我们吧。
7: 是。
5: 哎，不过我要提醒你们注意自身安全。当年我们同盟会成立以后，清政府就大开杀戒，如今政府对共产主义那也是提防着的。
6: 是，政府就是怕俄国革命在中国被复制。
4: 哎，这孩子。掌柜的，掌柜的。
3: 王先生，对不住，这孩子是个卖报的，警察要没收他的报纸。
8: 先生，叔叔，我这些报纸还没卖出去呢，要卖不出去，俺就拿不到钱呀。
3: 掌柜的，
8: 先生，
1: 刚才那小子跑哪儿去了？啊，这小兔崽子卖的可是赤色刊物，包庇同罪。
3: 我不认识我。
9: 宋厅长，
1: 啊，
9: 一个报童，您也亲自带队来搜啊？
1: 邓恩明，啊，王瑞俊，王秘书长，这都在呀。
5: 宋厅长，你可真是闲呐，这点小事儿也亲力亲为。
1: 哎呦，宣传赤色思想可不是小事儿。王秘书长，你看看这些文章啊，若是再不设法子来对付他们，以后就没有我们穷苦人的日子过了。这明摆着是煽动造反。
10: 哼，难道穷人就要任人宰割，就不能有自己向往的生活吗？
1: 哎呦，穷人，那就是出苦力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你们这些学生，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净想那些歪的邪的，还拉着我们整天过不上安稳日子。
6: 你还真是倒打一耙呀！
10: 就是，
5: 利用公务，行使私权。瑞俊，用这个题目给齐鲁通讯社写一篇报道。
10: 好。
1: 怕你了，大不了谁也别过了。
3: 各位，小消气儿，大过年的，和气生财啊，和气生财。
5: 宋厅长，
3: 别
5: 你这是跟我们耗上了。
1: 们，哼，你们给我等着，
10: 走，
5: 慢走，
10: 不送。
3: 哼，王先生，对不住啊，对不住，那个我去给你讲俩猜想啊。
5: 不用了，不用了，
8: 谢谢先生。
10: 来，小兄弟，过来坐这
8: 儿。嗯，
10: 叫什么名字？
8: 俺叫陈明生，是先生给起的。嗯，先生说，民生乃国家大计。
5: 嗯，哎呀，孩子，你的这位先生不简单呐，在哪里读的书啊？
8: 俺在俺老家的矿上。
5: 哦。
8: 后来，先生被督军抓走了，也没人教俺们了。来济南以后，周围的人都叫俺小枣庄。
5: 哦，那你就是从枣庄来的了。多大了？家里人呢？
8: 俺九岁了。俺娘走了，就只剩下俺和俺爹。
10: 命苦的孩子。
5: 那你是来找活干的？
8: 先生，俺是来告状的。
10: 告状？
5: 告状？告谁呀？
8: 告矿主。春天的时候，煤井塌了，死了好些叔叔大爷。俺爹也断了一条腿。就让矿主给赶出来了。
10: 这，
5: 所以你就来济南告状。
8: 嗯，俺爹想为自己和还在井下埋着的那些叔叔大爷讨个公道，就拖着一身的伤来济南衙门告状。结果没人管。
10: 来来来，小兄弟，擦把脸。
8: 嗯，
10: 慢慢说。那小兄弟，你在济南怎么生活呀？
8: 谢谢哥哥。俺认字儿啊，就去卖报了。这眼瞅着到年底了，俺爹身上的伤又发作了。
10: 天这么冷，
5: 孩子，你住哪儿啊？
8: 先生，俺就在东关的街边搭了个棚子。
10: 这么冷的天，
5: 瑞俊，恩明，
10: 嗯，
5: 哎，去找掌柜的拿个食盒，装上饺子，咱们一起去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10: 嗯，好。
8: 谢谢先生，谢谢两位大哥哥。
5: 走吧。
8: 挂表。先生，这雪下大了，您慢点儿。
5: 不碍事，快到了吧？
8: 拐个弯就是了。
10: 哦。
8: 爹，爹，啊，遇见贵人了，爹。
5: 哎呀，这么冷的天，这种地方住着可不行啊。
10: 是啊，就是。
8: 爹，
5: 看看通讯社那边能不能安排个打杂的活给他们。
10: 好。
8: 爹，爹，你醒醒啊。
10: 我去看看。
5: 好。
10: 这。
8: 爹。爹。爹。这饺子是肉馅儿的。您尝尝啊，跟俺娘包的一样。爹，您别舍不得吃啊，还有呢，还有一大盘子呢。
10: 小兄弟，你爹他吃不了了。
8: 俺爹能吃，俺爹最喜欢吃饺子了。爹，您吃一口。爹，你吃一口啊，爹。
10: 哎呀，
5: 把后事安排好了，
10: 哎，
5: 把孩子带回去吧。
10: 嗯，
5: 你看这雪越下越大了，
10: 白茫茫一片，老天爷降下了好大一片遮羞布啊。必将尽吾全部之所能，推翻这暗黑的制度，建立平等而民主的新世界。

0: 剧中人，王静美由张健演播，邓恩明由张树南演播，小枣庄由祖奇颖演播，王军由戴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谭文科、周欣、赵建亮、赵猛、李阳林等。编导蒋倩，剧本统筹左燕，剧本编辑范丽、周欣，主题歌作词杨晨，主题歌作曲庄浩飞，录制于峰、庄浩飞，监制王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张永伟。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连续剧《使命永恒》。

0: 请听第二集。
1: 吴七见信如面，吴将去上海，假期恐不能回家，见谅。
2: 瑞君，娘挺好，乃征现在满地跑，俺也挺好。五年，
3: 1921年6月，我的祖父与邓恩明作为山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为一名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祖父写下了一首诗：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渭水泥沙统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为纪念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祖父从此改名王尽美。1922年初，受党的委托，辗转万里赴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参加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他们作为山东代表再次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祖父与邓恩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济南支部，开展革命活动。学校以不思学业为由开除了祖父。为了建立平等新世界的理想，祖父接受组织派遣，化名刘瑞军，到山海关。

0: 铁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漫漫长路。
1: 翻砂这活呀，又苦又累，可铁路上用的钢轨、道岔、夹板，都要咱们翻砂工定型啊。
2: 嗯，
1: 瑞军呀，
2: 哎，
1: 我刚才教你的折叉脚参数最要紧。
2: 嗯，
1: 这些技术啊，都是师徒相传，
2: 我都记下了，谢谢韩师傅。
1: 念过书的就是不一样，你师兄。我教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
3: 哟，师傅，您来了。哎，这是谁呀？
1: 啊，这是你师弟刘瑞俊。
2: 哎，
1: 瑞俊，
2: 哎，
1: 这是你师兄张兴义。
2: 师兄好。
3: 师弟，就这身板干翻砂，你走错地方了吧？
4: 老韩，
1: 赵总管。
4: 老韩，前天交货的那批道岔。开滦铁路那边给退货了，说尺寸不对。
3: 不能啊，模具和砂箱这都是按图纸尺寸做的呀。
1: 是啊，
4: 咋的？你那意思是陆局工程师的图纸错了？
1: 这
4: 那是人家洋人画的图，50副道岔，1500大洋。厂长可说了啊，谁干的，谁赔
1: 啊？这怎么会这样啊？
2: 韩师傅
3: 啊，
2: 赵总管。我能看看图纸吗？咱得先弄清楚这哪儿出了问题啊。
1: 啊，对对对，
4: 还你看看图纸，图纸在哪儿呢？自己看去，就跟你看图纸。
2: 还得再去看看那批货。
4: 呀，咱老赵见过逞能的，还没见过你这么逞能的。怎么着，洋人的活你都敢翻呀？今天我就让你看见黄河，你信不信？走去会长。
1: 师
3: 弟啊，你看出啥来了都？
2: 我只是推测。
4: 啊，在哪儿呢？这就是刚退回来的那批道岔。
2: 韩师傅，
1: 哎，
2: 你看看12号道岔折叉角是多少？
1: 啊，
2: 师兄，看看9号。
1: 12号是4度45分49秒，
5: 9号是6度20分25秒。
2: 6度20分。赵总管，
4: 嗯，
2: 你看，开滦铁路道岔设计图，用英文写的是12号折叉角6度20分25秒，9号的折叉角4度45分49秒，是他们标反了。
4: 哎呀！行，我这就去给陆局打电话。记住了啊，要不是这样，你们几个给我吃不了兜着走。
2: 好，我们等着。
1: 这，哎呀，瑞俊啊，你还懂洋文？你这个徒弟，我算收着了。
3: 哎呀，还是认字好啊，什么玩意儿都能整明白。哎呀，我是不行了。
2: 哎。怎么不行啊？这认字儿有什么难的？
3: 你拉倒吧，我自己的名字还缺胳膊少腿的那写的，去年叶学堂先生就是不收我。
2: 那我教你，你学吗？
3: 呀，师弟，你可当真的啊？
2: 当真啊！
3: 像我这样的可有不少人都想上学。
2: 是啊，只要愿意学，不管男女老少，都叫上。咱呀，白天上工，晚上就学认字儿，包教包会。
3: 哎呀，师弟。那你也要开夜学堂了？那个你怎么收钱呢？
2: 我呀，我一分不收，但是咱得有个地方。
1: 哎，不嫌弃的话，就我家那个小院吧，周围住的都是厂子里的。
3: 哎，我给你搭个能遮风能避雨的顶棚，就能坐不少人。
2: 好啊，
3: 然后呢，再给你找块木板，给你做个学堂里那样式的那个。写字的板板。
2: 啥呀？那叫黑板。一横，一竖，再一横，一撇，一捺，这两个字啊，就是咱们工人。
6: 工人
2: 。哎，你们看，工人再叠起来，这样，这就是天地的天。

0: 刘瑞俊，三块大洋，签名。
1: 这怎么是三块啊？我们入宫的时候签的那文书上，不说是五块吗？
2: 哎呀呀呀呀！行了，扣两块当押金，万一要是出了岔子，我找谁去？
1: 这，哎，好了好了，走吧。瑞俊，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0: 这，
1: 哎呀，好了。哎，对了，师傅，啊，邮局在哪儿啊？
3: 邮局。临榆县城有，
4: 寄钱啊！
1: 啊，家里来信了。
5: 赵总管，赵总管，俺求求你了，你就给俺们家老李结一下工钱吧。
2: 上一边去，上一边去。
1: 师傅，这是……
3: 哎呀，是庄稼堆的老李媳妇儿，
1: 咋了呀？
3: 货场的货哗啦了，把他男人埋下边了
1: 啊！
3: 人眼瞅着是快不行了。过去看看吧。
2: 撒开我！怎么着，没出宫还想要工钱？想得美呢你！
6: 总管，李师傅这个月可是干了20多天。
2: 哎，佟大柱，我这里不是开赊粥铺的，他那些砸坏的货，那不得赔钱啊？
6: 哎，赵总管，在你眼里，这工人的命还比不过那些货吗？
2: 嘿，刘瑞俊，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仗着你有几分能耐，怎么着？谁的头你都敢出啊？那行，那有本事，那你帮他。
3: 我，
1: 哎呀，大嫂，这是我刚领的工钱，你先拿去救急。
7: 嫂子，我也有家里人要养活，这2块钱，你收着。
5: 可不行，
3: 老李家的，这些，哎呀，都拿着吧。
1: 拿着，拿着，大嫂。
5: 不行，不不不。我不能要你们的钱，大伙都不容易呀、啊。
3: 拿着吧，
1: 大嫂，你就拿着啊。工友们，咱们日复一日的做工，累死累活，却不能吃饱穿暖，还要被各种手段克扣工钱。
2: 不叫我，
1: 这一旦累了、伤着了，不能出工了，这工钱还都不给算。
8: 是啊，
9: 说的没错。
10: 对，吃什么去？
2: 不识好歹是吧？要不是我养活着你们，你们都得喝西北风去。
1: 养活我们？我们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铁工厂能离开我们工人吗？
3: 对，
1: 反倒是没有你赵总管，这工厂他照样也开工。
9: 说得好，
10: 是的，
1: 兄弟们，工友们，咱们要为李师傅讨个公道，看看这工厂。到底是离不了谁？
3: 对
9: 对呀、啊，没有我们工厂开不了工啊！咱以前咋没这么想过？
2: 行，啊，有本事是吧？你们都有本事是吧？行，明天都别来了，你们都被开除了。
5: 赵总管，赵总管，这大家伙可都是为了我。
1: 躲开！
5: 不，工钱我不要
1: 了。你躲开这
5: 儿！你可千万别、啊！
1: 大嫂，不用求他，工友们。咱们
9: 走！
11: 走
9: 了，
11: 哎呀，师弟，佟师兄来了，击配车间也停工了。
9: 瑞俊师弟，我们车间跟你们一起为李师傅出这个头。
1: 佟师兄，这次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哎，这个是我写的请愿书，我给大家伙念念。
9: 好。
1: 为保障工人生存之需。要求每年提高工薪，工作受伤要给予工伤补贴，按出工日计算报酬，监工照壁，苛待工友，克扣工钱，请求革除照壁之职务以示公道，即日停工，以待答复所提条件，怎么样？
9: 太好了，还有
10: 工伤补贴呢。
1: 那如果大伙都同意的话，就请大伙都签上自己的名字，嗯，咱们送到城里。
11: 哎，好，
2: 同意，我也签，
9: 我也签，
12: 我们也签，
3: 也签，
9: 都签。
3: 我的，瑞俊，
1: 哎，
3: 这样行吗？
1: 韩师傅，只要咱们团结一心，一定行。
3: 好。
11: 哎，师弟，看，陈厂长，
2: 哎呀，还有赵斌，
1: 他们怎么来了？
13: 哎呦，工友们，哈哈，工友们。
4: 都是我这个厂长监管不力啊！哎呦，大家先开工，李师傅这边呢，厂里按出工一个月的钱，给他算工钱啊，好不好？哎呀，还有我和赵总管，一人出10块大洋啊，算医药费，大家看好不好？
2: 诸位。我在这儿给大家伙儿赔个不是，
4: 对，
2: 还请大家尽快开工，
4: 对，尽快开工嘛。
6: 那大伙儿被克扣的工钱怎么说呀？
4: 就是，
6: 工钱怎么说啊？
4: 算，刘瑞俊，给你脸了是吧？我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这批货陆局催得紧，就凭你们能让厂长出面？
2: 赵总管，
4: 刘厂长，冷静啊，赵总管。开工要紧啊，
6: 陈厂长，我们工人也是人，
4: 是，
6: 有权利保障自己的利益。这个是我们的请愿书，
4: 这
6: 不答复不复工，
10: 对，
12: 不答复不复工，
10: 不答复。

0: 什么？还没复工？哎，我们真没精力了。长辛店铁路局那边还没完事呢，人撤不回来呀。哎，好，好，好，我想办法。哎，
1: 刘督察，怎么了这是？哎，
0: 按下葫芦起来瓢。铁工厂那边又罢工了
1: 啊！
0: 我老表在那边当厂长，这不打电话让我想办法。哎，你说我能有啥办法？老宋，
1: 嗯，
0: 你干这行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主意吧？
1: 哎，督察，我先问一嘴啊，这铁工厂它有洋人背景吗？
0: 嗨，这个铁轨啊、道岔啊，都是铁工厂生产的，是洋人的铁路等着用的。
1: 那他们指定是知道洋人等着用货，在那儿拿桥。
0: 嗯，
1: 哎，头一步啊，
0: 嗯，
1: 让你老表把工钱开得高高的，先开工了再说。
0: 那得多少钱呀？
1: 嗨，开了工，那还不是由着你老表折腾啊？找个由头扣回来吧。嗯，
0: 倒也是。老宋，这第二步。
1: 哎呦，督察，
0: 嗯，
1: 我宋有德从山东过来这几个月了，算是琢磨出点道的。
0: 嗯，
1: 这肯定是有人鼓动啊。哎，长辛店这事儿就有共产党的手笔吧。
0: 一说这个我就来气。
1: 哎，
0: 你说这共产党到底怎么想的啊？开枪都下不住。要不是洋人胆小拦着我，非得弄死他两个，我就没见过不怕死的。
1: 他们是真不怕死。
0: 嗯，
1: 我在山东的时候就有那么几个学生，哎，面对着枪口愣往上冲
0: 啊，
1: 都把我们警察给吓住了。现在我想明白了，得冲带头的下手。
0: 哎呀，行啊，不愧是老手啊。你要早来些日子，这长辛店这事儿都不至于办这么夹生了。
1: 咱不能让一帮穷鬼给拿捏住了。
0: 好，老宋，你和我对撇子。
1: 嗯，
0: 来，咱合计合计。
1: 啊，
2: 哎，师弟啊，
3: 嗯，
2: 五天了，他们在厂门口摆了放大洋的桌子，说复工就能领双倍的工钱，好多人都来问，哎，还有偷偷去领钱的呢。
3: 好，还有瑞娟，
4: 嗯，
3: 我兄弟在长辛店铁路上开火车，停了三天工，陆局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4: 哦，
3: 每个月涨了3块大洋。
4: 嗯，
2: 他们涨了。哎，大柱，你去说说说说说。
3: 哎，听我兄弟说啊，
4: 嗯，
3: 他们那里啊来了几个共产党，
2: 嗯，
3: 这事儿就是他们帮着办成的。魏军师弟，
4: 嗯，
3: 我记得你在叶学堂你讲过，说有一个为劳苦人说话做事的穷人帮。

0: 那个是不是就是共产党啊？
1: 嗯，
2: 这，哎，童师兄，你咋想起问这个？
3: 我想去找我兄弟问问，看人家能不能过来给咱也帮帮忙。
1: 就是啊，问问呗。
2: 师哥，童师兄，不用舍近求远了。
3: 啊？
4: 啥意思？
3: 玉勋兄弟，你也是穷人帮的共产党？
4: 啊？
3: 我要入伙，跟你们一起干。
4: 那这带我一个，带我一个。
3: 哎，大柱，
4: 那你兄弟那边他们都怎么干呢？
3: 星爷。嗯，他们现在啊不开火车了，也不装货。
4: 哦，
2: 火车，对呀，怎可以用火车呀？咱们呀下上一剂猛药，拦火车。
4: 啊，
3: 拦火车？
4: 不是，这玩意儿怎么拦呢？
2: 如果呀咱们能组织工友拦下这火车，迫使京凤铁路停止运营，到那时候主动权就在咱们手里了呀。
4: 你等会儿吧，师弟，咋拦呢？就凭咱们几个，火车那是铁的。
2: 所以啊，咱们要跟周边几个工厂的兄弟们联络起来，人多力量大呀。
4: 好，
2: 这事交给我。哎，咱们呀，得把困难想得多一些。这事儿很可能要流血。啊，不管怎样，咱们都得为了全体工友提高待遇而努力。
4: 嗯，
3: 瑞军师弟，不就是豁出去吗？我干。
2: 好，
3: 我也干。
4: 师弟，我没什么可说的，你说咋干我跟着一起。
2: 那这样，咱们呢首先得进到调度站里边，那儿视野开阔，进出的车也多。
3: 好，我去找我兄弟，让他们把人放进去。
5: 哎，你们那些人不能过来，走开，让开，还有三鬼的车就要进站了。我说鬼那边也开过来了，走开，你们不要命了，走开。
6: 没有活路，留命何用？
7: 没有活路，留命何用？
6: 工友们分两组，拦住火车，跟我来。
7: 好，
8: 离开车间的兄弟
9: 跟我走。
7: 好，
10: 前面有人卧轨拦车了。
11: 我的天，哎，你别停啊，
12: 不能停，这是大帅的货，直接进一号货场。
10: 我说你还是人吗？这不停下都得死，要是过不下去，谁吃饱了撑的拦火车啊？
12: 这，哎呀，
13: 停下了，
14: 停下
13: 了，
14: 火车停下了。

0: 刘督察，宋有德，来，给我解释一下，你们不是保证没事吗？啊，铁工厂的人怎么跑过来的？一个长辛店还没利索，又来了铁工厂，还让我延误了路段的工期。
1: 局长息怒，这帮人太狡猾了，尤其是那个刘瑞俊。
2: 对对对，局长，这个人我知道，他叫王瑞俊，我在济南就跟他对上过，那时候他闹学潮，被开除后竟然跑到了关外来了，我觉得啊，他肯定是加入了赤色组织，是个共产党。
1: 对，共产党。
0: 什么党我不管，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也不感兴趣，我要的是让铁路恢复运营。
1: 局长，那就开枪，
2: 对，
1: 杀他几个，看看还闹吗？
0: 京凤铁路局枪杀工人，有点脑子吗？你以为你还是土匪吗？还有你宋有德，
2: 局长，
0: 张督军把你介绍过来，你就是这样办事的？
2: 局长啊，这明着杀这肯定不行，咱先抓起来，再安个破坏铁路的罪名，
1: 是
2: 不就顺理成章了？
1: 局长，督办电话。
0: 督办，是，哎，好。
3: 大帅，是我，哎，大帅，您的货他发不了啊，现在啊，我马上，可是我这边我，哎，大帅，喂，大帅。
1: 局长，不好了！哎呦，机车厂、车辆厂的工人也都来了，都堵在货场了。
4: 局长，下决心吧，不杀不行了。
3: 哎，你给我住嘴！这么多人，杀谁呀？都杀了，谁干活呀？
5: 报告局长，交通部电报，要求即刻恢复京凤铁路运转，否则，
0: 怎样？
5: 否则，请您进京述职。
0: 司令陈厂长马上答应工人全部条件。
5: 是。哎
4: 呀，老宋，这可比长辛店的事儿夹生多了。
0: 好嘛，看看你们俩办的差事。宋有德
2: 到，
0: 你哪来的回哪儿去吧。刘督察，官将两级，滚。
5: 是。
2: 哎呀，王瑞俊，我和你没完！
6: 工友们，这是京凤铁路局的公文，咱们提出的要求全部予以答复，罢工胜利了！
7: 太好了！胜利胜利了！
6: 来，为了咱们大伙的长久利益，铁工厂成立工会。这是为咱们工人说话的组织，由咱们大伙儿推举。工友们，咱们复工。

剧中人，王继美由张健演播，邓恩明由张树南演播，小枣庄由祖奇颖演播，王军由戴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谭文科、周欣、赵建亮、赵猛、李阳林等。编导蒋倩，剧本统筹左燕，剧本编辑范丽、周欣，主题歌作词杨晨，主题歌作曲庄浩飞，录制于峰、庄浩飞，监制王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张永伟。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广播电视台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小喇叭准时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课堂上要睁大小眼睛，竖起小耳朵，积极举手发言，把老师讲的知识点都记下来，做认真听讲的小标兵，让知识慢慢长大。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跌倒了，爬起来。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静。成长的路上难免有磕磕绊绊，失败了不要怕，那是成功的垫脚石。擦干眼泪，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挫折是成长的礼物，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三几个为什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觉莹。不盲从，不听信，遇事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培养批判性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做有思想的小公民。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吴佳默。爸爸妈妈，开车的时候可别摸手机呀。法律规定开车看手机是要罚款的，还会扣掉驾驶证的分呢。我们要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安安全全到家哟。
2: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泽荣，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7: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7: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欢迎各位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那同时白天是有这个重播的，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有些话是要频繁跟孩子说的，因为经常跟他说的话，他可能是会越来越好哦。首先来说说呢，让孩子不再害怕犯错的五句话是哪些呢？第一个是，今天你犯了什么特别有趣的错误呢？别等孩子呢考砸之后呢才去说失败，把生活当中的小错误变成是可以聊的话题，孩子会明白他不需要再因为怕被批评而撒谎，也不需要因为一次搞砸然后呢就躲在角落里面崩溃，对吧？那第二句就是，就算是最后没成功，你敢开始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替你去鼓掌了，这个话也是可以经常说啊。很多孩子出现了拖延，只是怕啊，当时如果万一没做好的情况之下，那我会不会当初就不做呢，对吧？第三个是，如果你的好朋友犯了同样错误，你会怎么去安慰他呢？还有第四句是，我也不知道，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我们习惯的是在孩子面前维持什么样的形象啊，但是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呢，孩子反而是会松口气，原来不知道也没关系，你看我爸妈都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也是很正常，对吧？那第五句就是，刚才是我情绪没控制好，这是我的错，对不起，这几个字其实不难说的吧。还要来说说呢，帮孩子建立情绪秩序的五句话。首先第一句呢是，你的情绪完全合理，但是这个行为呢我们得坐下来谈一谈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孩子哭闹或者是发脾气，家长呢是会把情绪和行为一起去镇压，但是这个情绪和行为这是两码事啊。那这个话是给孩子划清一条非常清晰的线，就是你内心的任何感受，愤怒、委屈和嫉妒，在我这边呢都是安全的，但是你这个行为呢是要有规则的，对吧？若然夕阳未找我。第二就是，难过、愤怒、害怕都可以告诉我，但是啊，我会听，同时也可能会理解哦。首先呢是不否定也不转移，不着急呢去解决问题，先让孩子觉察到呢他的情绪是被看见的，不需要一个人去扛。第三句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啊是在消耗你还是在滋养你呢？其实如果他听不懂的话，你跟他说，这个事做完之后你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呢？第四句是，想哭就哭，哭完之后呢我们再一起去想办法，好不好？这呢是告诉他，情绪是需要被解决掉的障碍啊，是吗？应该是需要被陪伴的过程当中的情况，坚强和允许自己哭可以同时存在，孩子就会明白啊，流眼泪不丢脸，爸爸妈妈也不会笑话我，没关系的。还有就是，让孩子学会说拒绝的五句话。第一句是，你可以不同意我，也可以拒绝我哦。让孩子在最安全的地方练习说

拒绝是最高级的保护，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拒绝的权利哈。这个不是不听话，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还有就是，如果有人让你感到不舒服了，你不需要对他太礼貌。懂礼貌是很好，但是有些时候呢，礼貌会成为坏人的护身符。这个话呢，要帮孩子建立一个清晰的优先权，就是自我感受和人身安全永远是排在礼仪社交面前的哈。还有就是不要着急答应别人，你先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去思考一下这个事情我到底是要接受还是不同意哈。很多人呢在被教导随和听话，一旦是习惯，同样在压力当中啊，根本是停不下来想清楚问题。这个话呢是让孩子按下一个暂停键的权利，也是对抗讨好型人格生活当中非常简单和基本的练习。第四个是我进你房间之门啊，这个我进你房间之前我是会敲门的，不只是说到哈，这是要做到的。当孩子用这个行为规则去规范你或者是在看你的时候，作为父母呢应该是要知道你的空间是真实存在的，我要有边界感哈。有些时候呢别人是不可以随意去越过这个事情的。还有第五句就是这个事呢我帮你到这里了，剩下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自己的课题。家长最难说出口的其实不是批评，而是放手啊。这个话呢不是冷漠，而是学会真正的尊重，让孩子明白这个他的人生负责啊。父母是后盾而不是操盘手，孩子心里呢会有一种成长的感觉啊，原来有些事只有我自己能够做啊，别忘了。最后这个呢是说激活孩子内驱力的5句话。首先第一句是我注意到你怎么样怎么样哈，可以说完。第二句是关于这些事情你想怎么解决，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吗？第三个是你在做这个决定的背后是怎么想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或者是你的逻辑思维是什么样的哈。第四句是我知道啊，我很需要你的帮忙，这个事儿啊没你不行的哈。还有第五句是抛开所有道理，你的直觉在想什么呢？如果在生活当中经常是我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几句话，你会发现孩子会慢慢的信任自己，原来我的感觉也是值得被倾听和看见的。所以说这些话的背后有一个共同逻辑，就是不替孩子活，但是永远站在他的身后，不用每句都说哈，先找最难去说的，让他知道你有听到他的说话啊，他的心声。有些时候呢不应该全程跟着，有些时候是应该放手让他自己去走，也许这一切也是更好的选择和方式。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就叫放手，来听一下吧。

可能放手有些家长是没办法做到，那么就在陪伴过程当中呢，别牵太紧，让孩子感受到你温度，同时又可以喘息，这样的话可能双方都会比较好吧。今天脑洞研究所啊，我们再来说说呢，就是因为马上是到暑假了，那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可能会有自己的世界，他们会去买东西，会去吃一些小零食。当你开口啊，当他开口给你要钱的时候，你应该会怎么说呢？周末的时候呢，我在小区当中看到一个妈妈对孩子大吼，那声音非常非常大，说你怎么又要钱呢？哈，这话真的是非常大声。我发现呢，有很多家长都是有一种叫教育洁癖，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说实话，孩子内心深处当中啊，要这个钱它的作用何在，你是不是有了解清楚，或者是有没有去跟他想的一块儿去呢，对吧？我来说一说第一个方式啊，就是你怎么又要钱哈、啊？你这个话就是说出来之后，可能会出现不耐烦，出现质疑，甚至呢会带一点点的羞辱的语气。你以为这是在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吗？这样的质问呢，是不光让孩子对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不应该的啊，更是得告诉他要钱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哈、啊。还没有财商教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听的版本呢，就是家里哪有钱给你啊，挺心酸也是挺自卑的一个情况，对吧？第二种是爸妈赚钱多辛苦啊，你还乱花钱。我发现呢，很多父母真的是会被愧疚式教育感动了。那对这种方式其实有一乎这个近乎盲目的自信。我在周末的时候送朋友回家，然后呢他孩子过来接他，那这个朋友可能是因为喝了点小酒嘛，喝多了，然后我说孩子长高了，他随口说出一句说是啊，在他身上花好多钱呢、啊。当下我没说什么，但是呢在这个过了那天晚上之后的第二天，我就跟他说这个话你以后不能再说了，他也清楚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会这个问题会让孩子觉得说哇，我爸爸给我花了这么多钱，我以后要报答他，或者是我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哈，这变成那种交换了，没有必要这样做。第三句话就是等一下再说吧。这个话呢听起来是挺温和，但是可能是出现了冷漠的情况，它的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你的需求不重要，或者是我现在很忙没空理你，你别来烦我哈、啊。你以为的等一下再说只是一个简单的拖延，一会儿想起来再去处理，其实呢这个话孩子接收到的消息就是我的感受和需求被忽视了，一次又一次的敷衍，关上的不只是钱包，更是亲子沟通的大门哈、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看似是非常温和的缓冲，说到底就是孩子需要被看见和被尊重的情况。这个情况如果孩子说出来了，你可以说我现在有点忙，但是这个事情呢很重要，那我们这样啊，你等妈妈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妈妈把手头这个事情忙完之后，坐在沙发上面好好聊这个事情好吗？这个呢叫约定啊，这个叫尊重的方式。如果你只是跟他说等一下再说，这是叫敷衍，叫无视的情况。做了父母也可以呢有更好的沟通方式，更好的人生，不要把自己的局限一个所谓的权威者的角色。当孩子再次说妈妈或者是爸爸我需要10块钱的时候，请记住啊，这个不仅仅的是钱，更是爱和信任，不要用这10块钱变成了你和孩子之间一堵没有办法啊逾越的墙。所以我觉得约定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有办法让这个事情处理得更加的好，10块钱不多，但是正是你给孩子上好一堂课的好的方式。

0: 狐王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被低估的长寿营养素是每天多吃十克哈、多吃十克的话呢，全因死亡风险是会降21%呀、哇，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么好。我们总是听所谓的专家和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说，生活当中啊多吃蔬菜或者是多吃这个全谷物啊，可是各位有没有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蔬菜全谷物当中有什么健康长寿很重要呢？答案其实就是一个被很多人低估的营养素，它就是膳食纤维。你看有个研究，就是每天只要是额外多摄入十克的膳食纤维，全因风险死亡的情况就会直降21%。这个效果呢，可能是比我们平时呢花大价格去买保健品更有效更强。可以说啊，膳食

膳食纤维才是妥妥的长寿营养素哦。那刚刚所说的膳食纤维吃完之后呢，有什么好处呢？全因风险的死亡率呢会大幅下降，心脑血管的死亡风险是会大幅的降低。那还有是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癌症死亡风险是会降低哈。还有呢，就是有助于控制血糖，有益于肠道的健康啊。所以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多吃一点膳食纤维。一般呢，我们成年人每天呢应该摄入25克到30克的膳食纤维。但是根据这个以往的调查数据说，我们国人呐、膳食纤维的摄入其实还是蛮少的。换算下来，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也就是10克左右。多个十几克吧，其实不多，对吧？怎么去变呢？来跟各位说一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馒头、包子、油条之类的主食变成了是燕麦片、玉米或者是红薯这些全谷物的这个东西啊。那还有就是把大米饭去掉1/3，换成是红豆、绿豆、豌豆这个杂豆啊，做成豆饭也是可以的，就每天晚饭做饭的时候添一点的这个豆也行。把每天蔬菜量提高500克，比如说晚上呢，我们可以再来一道清炒的绿叶菜，这个也挺好的方式，对吧？把水果呢摄入量提高300克，比如说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多吃梨、苹或者是苹果或橙子哈。那每天吃10克的坚果，这也很有帮助。经常吃一点蘑菇啊，这也是挺好的。其实也是说下来挺简单的方式。每天多吃10克的膳食纤维，听起来呢挺少的，但是能够坚持几十年下来，你会发现身体才是非常忠诚的守门员。如果可以的话，从今天开始，就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多吃一点点的膳食纤维，你会发现身体真的是越来越棒，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好，休息一下，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垃圾一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百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门别类放对桶，举手之劳变废为宝，保护环境从垃圾分类开始。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7: 啥去？
8: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今天成长能量再来说说呢这个暑假的事情哈，因为做父母的每年的暑假最慌的不是孩子这个玩，而是不知道让他做什么。暑假呢如果是报班挺贵的，也不一定有用，旅游呢个挺花时间的，而且天气这么热这么晒，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对不对？那我们来说一说呢，在暑假的时候呢应该带孩子去哪里，或者是呢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首先第一个呢是带孩子去菜市场，同时给他50块钱，让他负责全家一顿饭，让他自己去算呢。这个呢是训练孩子的数学决策力和对财富最真实的感知。从没买过菜的孩子长大之后对价格呢也毫无概念哈，这个花钱会大手大脚。这个呢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没给他机会啊，下次他会做得更好嘛，哪怕他买回来乱七八糟的，我们也想办法给他做得更加的完美，对吧？第二个，让他去采访家里最年长的老人，同时把他们的故事呢亲手去记录下来。如果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不会写字的，就让他去复述，告诉给你听你听到了什么，然后你最喜欢里面说的是哪个东西。比如说你小时候最快乐的一天是哪一天呢，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你最希望我以后长大之后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哈，这是课外书没办法给的生命教育方式。第三个是带孩子去最真实的工作现场去坐一坐，这个是不是博物馆啊，不是少年宫，是真实的工作场景。比如说你或者是你朋友上班的地方啊，可以是工地，可以是后厨，可以是诊所，可以是仓库，越普通是越好。让他看一看一个普通的大人每天是怎么熬过8个小时的，让他知道呢爸爸妈妈说上班很累不是借口，是真的好辛苦哈。这个事情比你跟他说要100句好好学习都管用，对不对？

第四个是让孩子学会修一样坏掉的东西。啊，家里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椅子比较松的，或者是呢水龙头漏水的，或者是柜门的螺丝掉了，哈哈，这个时候呢先别着急，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查资料，一起找工具，一起去试错哈。修好了这个成就感买什么玩具都没办法换的哈，即使没办法修好，我们最后呢也可以请师傅再去帮忙修理，对不对？第五个呢是让孩子来规划一次家庭旅行哦。嗯，不用太远，一天就可以了。嗯，比如说你们在暑假的时候趁天气不错啊，没有大太阳的，然后呢我们全家人可以一起去黄金海岸，或者是呢去姑嫂塔都可以，让他自己去查攻略，定路线，估这个花费，决定几点出发，怎么出发，要带什么东西，然后怎么去，开车去还是坐车去还是打车去，让他去全盘负责。第六个是教孩子在陌生地方看地图认路，不许开导航，不许问大人。嗯，第七个是让孩子用手机剪一段家庭的小视频，很多孩子呢已经会用什么抖音呐、会用这个什么快手啊等等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呢去来制作一个家庭的小视频，让他做一做会更加好一些，对吧？第八个呢是带孩子参加一次最真实的社区活动，这个社区活动好多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图书馆的读书会，还有这个什么居委会的志愿服务，或者是社区当中的跳蚤市场，这些呢也都可以，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方式让他去开心，见过最真实的孩子的情况，共情能力和人际关系会比同龄人强很多哈。第九个是让孩子写一封信，就是写给十年后的自己。我们这时候可以找一个很安静的下午，然后给他一张纸，让他呢写三个问题。十年后的我，你在哪里？你快乐吗？你还记得这个暑假吗？嗯，可以尝试一下，在我们暑假的时候，让孩子去安排这么多事情，他会过得非常的充实。没错，去旅行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课后直播间呢，千万别买这种毒玩具，同时呢也别让恶趣味毁了孩子的童真哈。来看看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是怎么去发现这些毒玩具呢？
2: 嗨，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徐苗。
2: 徐苗，我猜你平时一定有很多玩具吧，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3: 还真有，我最近买一把水枪，准备一等到夏天和小伙伴去打水仗。
4: 我要超过你了
2: 哟，听起来很有意思，我应该让你带过来给我们瞧一瞧的。
3: 我本来看中的是一个粉色小公主造型的水枪，特别可爱的，但是那个小公主的水枪，水不是从嘴巴喷出来的，是从屁股喷出来的，
2: 从隐私部位出水。
3: 我当时就问妈妈了，我说妈妈，这娃娃好奇怪，老师说过小背心小短裤遮住的地方不能给别人看，也不能给别人摸，为什么这个娃娃要这样做？
2: 你问得非常好，那你妈妈是怎么回答你的？
3: 我妈妈说这个玩具的设计是错误的，她在悄悄地告诉我们一件很坏的事，就是身体的隐私部位可以随便摸随便看，但这是不对的。
2: 说得对，玩具啊不只是用来玩的，它还在塑造孩子的认知和审美。就在上个月，山西有一位宝妈为3岁女儿购买的水枪，出水口也是被设计在卡通人物的隐私部位。
5: 不会做就不要做了好吧。
2: 当3岁孩子拿着这样的水枪对着小伙伴射击的时候，他在无意识就被灌输了对身体隐私的轻慢，对恶俗设计的麻木。
3: 妈妈还说，有些坏人把低俗的东西藏在可爱的外表里，想污染小朋友的眼睛。真正的玩具应该保护纯真，而不是破坏它。
2: 说得太好了，所以徐苗，你现在知道该怎么挑选玩具了吧？
3: 知道啦，要做玩具侦探。第一，看标签是不是正规厂家，有没有3C认证。第二，查内容，拆开包装前仔细看包装，有没有奇怪的图案和设计。第三
2: 是什么？
3: 勇敢说不，发现不对劲马上告诉爸爸妈妈，还要举报那些坏玩具，不让他们伤害别的小朋友。
2: 没错，拒绝恶趣味，童年更美丽。
6: 孩子的世界容不下低俗的创意。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这个作品哈，课后直播间，也欢迎各位能够成为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机会让大家呢可以上舞台，可以拍视频等等等等。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卢燕涵。叔叔阿姨注意啦，开得太快超过规定速度是违法的，还容易碰撞到行人和车辆，我们不用着急，慢慢开，晚一点到也没关系，安全最重要呀。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些啥啥啥较劲儿啊，今天嫌自己不够漂亮，明天嫌自己不够瘦，后天呢又开始担心不够漂亮不够瘦，就是好像每一天都辗转在减肥不减肥，减肥不减肥，复胖又反弹，复胖又反弹，就永远都是陷入这种魔咒啊。那边开了个什么健身房，走，跟三五好友约着买卡办那个健身卡啊，去一个月之后开始你不联系我，我不联系你，哎，那一天又发现自己怎么做，反正就是有各种的理由啊，天天都在纠结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前两天开始看到一个词的出现，哇，我其实多少有重视这个事情，哎呀，又无数次的重新重视碳水哈，碳水这个词，碳水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不知道怎么的，突然之间它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了。随着碳水脸这个概念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传播，越来越多人开始把脸型啊、审美啊，甚至阶级和主食去绑定，有一些原本关于健康饮食的讨论也逐渐的滑向了对碳水的污名化。我听过太多这种说法了，控糖变成自律的象征，米饭变成了需要克制的诱惑，一碗面条似乎都需要额外消耗才能心安。曾几何时，有人要对我说，你要控糖你要忌米饭，你要先吃菜再干嘛干嘛班，我说你闭嘴，你不要再讲了。我说人生之快乐不就在于说美食，对不对？美味美食，你今天跟我算那个糖分，明天跟我算那个热量，哇，我真的不开心。但是与此同时，那一些被贴上高碳水标签的食物却真的都在我们的日常当中。然后呢，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体检上的数据啊、指标啊，一直有一点点波动，或者说有一些给你冒感叹号了啊，在提醒你了，你就开始有一点点自我怀疑，说难道我们真的要控制了吗？难道这个真的不对吗？难道，哎，我最近就处在这种阶段啊，身边有一些有，我真的是有一个小恶魔和小天使在我的脑海当中不断的盘旋，像我的恶魔朋友们告诉我说，哎呀，忙管关怀，哎呀，家家是痛啊，痛家是当下啊。然后另外一边很自律的天使朋友就告诉我，要控制，生命是革命的本钱啊，然后我们要长远来看，要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也在这个反反复复纠纠结结当中是适度的有在控制自己的饮食。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呢？我们想要赞美大米饭、大馒头，赞美鸡蛋灌饼，赞美韭菜盒子，赞美拉面、冷面、刀削面，就是想赞美这些让我们吃得开心的东西，也不是为了否认任何一种饮食选择，而是说就是我们还是要正视饮食管理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告诉我你们最爱的那些碳水或者那些被满足抚慰过的时刻。说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开始自律啊！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还是得了解它，了解完了之后你才能更好的去控制它，是不是这样？就它给我们赋予快乐，但它同时可能也给我们赋予了一些负担，这个我们也得重视。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好，看不到它的坏，只看得到它的坏又这个什么，对吧？就还是得了解它，就跟人一样，咱们得交流，得沟通，得了解，才能知道怎么去相处嘛。

节目互动，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小狮子的头像，来与我们共同的聊一聊关于碳水的那些事，好与不好咱都可以说，包括有的时候就像大家说的，美食真的能让人治愈心情哈，有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如果是那就是不够多，不够饱，不够开心。聊一聊它的好与坏，聊一聊那些赋予你的快乐瞬间。

与此同时也提醒各位啊，这个阶段啊，咱们这周整体来看天气情况还是就是维持跟上周差不多一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可能会伴随着不定时的降雨，所以说大家近期还是要把雨伞雨具随身的带上啊。

外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共同的分享。来说一个话外题，题外话，话外题是一个题外话啊，也是刚好最近有聊到，可能跟大家的生活也息息相关，就是关于说，哎，快递带回家拆这件事情，这两天也是引起了比较大的一个热议。都在提醒，风险点在于说我们快递的纸箱，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回屋里拆，或者说拆过的纸箱就先放一边，他没有第一时间的扔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确实有一些隐藏的风险在啊，我们也跟大家分解分解。首先第一个，我们看那个快递箱啊，平平无奇的，它其实有味儿，甚至有刺鼻的味儿，还会释放出有就是有气体的这种有气味的那种气体，管它叫 TVOCS， 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那其实生活当中产生这样的有机物的东西也比较多，但是自然产生的浓度比较低，通常是无害的，对我们人体不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而这个快递纸箱产生的 TVOCS 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说苯、甲苯、二甲苯等。一个箱子两个箱子还好，但是一大堆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它就会不断的积聚，总量自然就不低了。那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 TVOCS， 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吸入之后会直接的刺激呼吸道。那除了 TVOCS， 这些病毒也可能跟着快递啊，比如说呼吸道病毒啊、肠道病毒、其他病毒或者一些常见的致病细菌啊，这些都可能伴随着。这为什么我们之前在疫情期间就有说啊，要消毒啊，要喷啊，要什么什么的，但那过后之后很多人都没有再这样做了。真的，这个习惯要养成，要么你就是在拆的时候适当的手套，或者说在家外面去处理好之后再把东西带回来，就是你还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哈。包括比如说我们快递的仓储运输的环节配送，其实它几乎是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所以这种隐形搭车者也会伴随着这个过程，可能会去到你的身边。太多太多了。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囤积在家中或者楼道，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会收集纸箱嘛，这些都是有隐患的啊，你火灾隐患不也是吗？堵塞交通通道，那个叫逃生通道不也是吗？消防通道啊，还有就是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即便它是小火，因为种类繁杂，也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总之来说就是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收到快递之后，我们尽量在屋外拆，不要带进室内，然后该消毒要消毒。如果在室内拆快递，我们尽量也在门口啊、玄关这一块，不要再带到里屋去了。更别说什么餐桌啊、床上了，还有拆完要洗手、要消毒，快递纸箱不要放室内啊，要做好室内的通风，然后适当的赶紧的给它拉走，不要囤积。这些习惯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被忽视的，我们自己要注意啊。习惯始终是养成的，你带回家是一个习惯，你不带回家它也是一个习惯。

啊，你的身体啊，它蛮化了，馒头的蛮。本来这个名词是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化了其实会造成不必要的焦虑，就好像我们在形容女性的身材焦虑啊，面向脸部焦虑什么什么的，是颜值焦虑一样一样的，就是不要一直在生成这样子的状态。还有人就说，如果你直接戒掉碳水，其实你会掉发，你会姨妈不来，你会一下子打乱你的那个各种。没有说一下子不吃，好不好？就是咱们也别那么极端，一下子就吐，就什么就不吃了，就给它消灭掉啊！没有这件事情，只是说合理，然后比例，还有就是顺序啊，应该是这样子。小美说了，我觉得我真的哈。就米饭万物都可配啊，然后辣的呀油盐呐啥的，没米饭真的感觉吃不下，就是再好吃的菜一就是加了米饭它会最大化的满足。我同意。不然怎么会有下饭菜这一说呢？首先是有饭再有菜嘛，下饭菜嘛啊。朱迪说碳水食物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饮食不均衡，一碗面里面有几块肉，主食碳水全占了，如果是一撮面条加一份蔬菜和牛肉，那比例就均衡。是是是，是这个意思。包括现在有很多人会习惯性的啊，我先吃蔬菜，什么一拳头什么一拳头什么一拳头什么什么1:1:1，这种类型的就是有规则性有规律性的啊。

过犹而不及，过犹而不及。哎呀，人总是在出了一些小小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才会说重新重视这个，但我觉得聪明人哈，就我们都要做聪明人，要提前前置这些问题啊，规避。人家都说了防范胜过治疗，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尤其是身边已经有了很明显的例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在那边说，哎呀我还年轻啊，哎呀不可能在我身上啊，哎呀，就是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只是时候还未到，或者说只是每个人的饮食，不是说诅咒大家，是我们完全可以规避的，为什么不呢？而且其实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有的人他就是分解的快，有的人他就是代谢的好，有的人他就是到某个时期点他才会有爆发，所以重视起来，还是得重视起来。我这种程度，我这么洗肉的人，我都说出这种话了哈。就我还是觉得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让我一下警醒了吗？不是说我身体出现信号，是我真的发现我的整个状态在变得缓慢，思维变得缓慢，语言变得缓慢，然后行动变得缓慢，连记忆感觉都变得缓慢。我就觉得，我真的要重视这个问题了哈。

小鱼说了，说到碳水怎么能不提各种米粉呢？炒河粉啊，沙河粉、螺蛳粉、老友粉、羊肉粉、酸汤粉、凉拌粉、桂林米粉、生榨米粉、五谷鱼粉、过桥米线，可以餐餐嗦粉不重样，而且还不会长胖。他说米粉是碳水界的至尊。哎，我不爱吃米粉嘞。甲之砒霜，乙之蜜糖，我不爱，它对我就没有伤害啊。单压，哇哦！但是我爱吃米饭，对，我不爱吃米粉，但我爱吃米饭。还有人说猪脚饭是他的挚爱，哇哦！米饭呐、啊，馒头啊，这些都是升GI 哈，升 G 高的，升血糖也很快。哎呀，糖尿病这个问题也是现代人比较害怕的一个点啊，看似好像没什么，但是影响甚多。还有人说，虽然知道晕碳很严重，但一天不吃面或者米就浑身难受，人类根本离不开碳水做的美味呀。你调啊，调了你就知道。你知道我有几

一个朋友啊，最近有在控制他的饮食，但是他人家是非常合理化的去控制，有规律的。他就发现好像感觉自己的胃口在变小，然后重油重盐的这种感觉也在慢慢变得比较薄弱，不是那么哈了啊。他在改变自己的口味，所以还是要有一个阶段吧。有的人可能一周就够了，有的人可能要花半年，这不好讲的。但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健康嘛，啊。话题互动还在继续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题互动，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啊。新朋友能看到你多少朋友圈？还有人问说老朋友被删后朋友圈痕迹在吗？哎，我们也了解几个关于朋友圈的冷知识啊。是这样子的哈、啊，你设置了某某分组不能看的朋友圈，你新朋友只要不在那个分组里，他看得到。好，那你设置了某个分组能看的朋友圈，你新好友不在分组里，他看不到。听起来像个绕口令啊，但总结就是新加的好友在哪个分组就按哪个分组可见不可见去规则。分组就像是给不同的人开不同的门，有人只能逛客厅，有人他能进卧室，是这个。而钥匙在你手上，那如果说你删了对方过去的互动，在对方视角原封不动，他可能毫无察觉，直到某一天给你发信息，发现哎有红色的感叹号。那如果你俩是互删的，他的点赞和评论会从你的朋友圈消失，你自己的回复还在，但是他的痕迹就撤走，这样子。也就是说，如果你删了对方，又想知道对方有没有给你删了，那你就去看一下他朋友圈里你们的互动还在不在啊？有几种特殊情况，一个是互删之后重新加回的，只要重新加回好友，你曾经所有的互动都是原封原样的归位，一条不少。那你单删之后，你依然能够在他当年的评论下回复，但你只能是单向树洞，对方是收不到的。那如果说你们和好如初，你的回复对方会再次的收到。就打个比方吧， A 和 B 互动就像他们一起买的东西放在共同好友 C 那里，只有两个人都说不要这个东西了， C 才会把东西收起来。那朋友圈就是那个 C， 东西是你俩的，留不留就你俩点头。但是在共同好友的这个视角吧，反正就是你俩的互动一切是照旧的。哎呀，人去楼空，说白了这个在乎这些干嘛呢啊？删都删了，不删都不删了，互删都互删了，一切随缘吧。嗯，那像这种微信在更新一些新的功能的时候，其实也会免不了底下还是有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是什么访客呀、记录啊，还有一个是什么互删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朋友圈提示的呀，这些迟早会解决，那不能解决的肯定也是解决，暂时解决不了，不是最优选项。

小静说了，本来没想碳水的，这一节目一做，想到了肥肠、凉皮儿、阳春面、牛肉面。面食也是很多人的挚爱，尤其一些北方人啊，人家主食是面食。但你不得不说，你看从体型来看，北方人的体型确实感觉还比较壮硕，然后感觉肉肉也好像会多一些。哎，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可是人家也有那种很瘦的，高挑瘦的，就不一定了，没有办法以偏概全。但是确实可能就是大范围的方向有这么一个，就好像我们经常去说，哎，重庆的人哇，皮肤都很好，吃辣，感觉人家在那边其实是这样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区的人都会有一些特征，但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共性，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一个方向吧，啊，就每个地方都有不同于，那个标准的人，那你不能说他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或者某个地方就是这样，而且尤其是说现在这个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区别也在逐渐的拉近，哈。那互动话题随时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分享和互动。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书香伴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李慕言。读书就像与一位智者对话，每天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长知识。书籍成为了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最好的自己，让我们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聆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咱们身边那些事儿啊。听公会啊，这个义乌小风扇在欧洲卖爆了。义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没有走出国外的？你说，就是它真的是在各个地方遍布它的足迹 ，Made in 义乌。看了一下德国、捷克等地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也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看了一下，不少遮阳防晒的都在升级，不仅是注重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的设计。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啊，这个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啊。今年一到五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此外，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也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一个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哇，太吸引人了吧！我只能说，太强大了，中国制造避暑神器的出圈，实实在在的用实力在征服世界，有没有？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电脑一天比一天贵哈，这个接下来还要继续的涨。走访了各大这种电脑品牌门店啊，有一句话叫做店员的共识，叫说啊，一天一个价呀，什么什么不知道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就真的是受到芯片影响，它的一个存储芯片涨价，电脑的市场也迎来了一波集体的涨价潮。其实不仅电脑，包括一些硬盘呐 等等的一些储备型的、储蓄型的、存储型的这种芯片啊，或者说一些硬件都在叠加。看有一些电脑甚至是一个月啊上涨了将近3000块，2000到5000就是基本盘了啊，然后平板啊、笔记本，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我刚刚说到的其他的部分也都在上调啊，包括一些闪存功能的一些硬件啊。哎，会不会涨？会不会降价？我是不知道了。但反正目前没有特别刚需的话，就影响不大。但我觉得，如果有持续上涨，其实还是对一波人来说挺困扰的，因为它这涨价起伏还挺高的。

最近在山东某小区业主群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一名业主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在家赤裸身体，于是女业主拍照发了业主群，并提醒对方在家不要裸奔或者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和未成年人。照片一经发出，引发男业主反击，说你犯法了，你知道吗？法盲分子。律师表示，男子在家里是自我行为，只要不是故意，不受法律约束。这女子把她的照片发到业主群，是对男子隐私权的侵害。这男子是可以要求女子删除照片、赔礼道歉，严重可能还要求赔偿损失。啊，哇，好可怕！就是我觉得可怕的其实不是他裸在家裸体这件事情，可怕的是对面有人在看你，并且把你拍照，并且还上传。好可怕，你说你自己无意看到也就算了，你发什么业主群呢？或者如果你觉得不妥，你私信人家说一下，你发什么照片呢？哎呀，我真是不理解了，人都说了千金买房万金买粗鼻呀，哈，邻里邻居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觉得这种彼此之间都不用说邻居了，是个人都要有尊重了哈。

四肢不胖就胖肚子，像这样比较糟糕的情况，最近医生提醒青蛙腹啊，他说这个腹部肥胖的被称为青蛙腹，背后可能藏着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像今年国家卫健委重点关注腰围指标，男性不超过90厘米，女性不超过85厘米。肥腹就是这种腹部肥胖的那种意识，说就是你的内脏脂肪超标，可能会诱发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疾病。在门诊的减肥患者当中，十个里面就有3-4个是腹型肥胖啊，哈。就是说你四肢不胖就胖你肚子的，然后开始有人说啊，你的什么什么前倾啊，你是什么什么，其实就有点类似苹果型身材。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焦虑，也不要去夸大，你就是简单来说，你先去检查，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该减减，该控制控制啊，不要想太多，焦虑啥呀？我觉得这有的时候一说出来，好多人就说啊，我怎么怎么样，我也怎么着，就对号入座了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儿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一个那个，就是它是一个翻唱的，但是它唱的真的是不输原唱，有自己的风格哈，分享给大家。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天热时啊，有两种菜是大家在厨房经常做的，一个是蒸菜，不用开火，省心省事儿，省得流汗；一个是粉面，要开火，但胜在快手，营养搭配上呢也更加的全面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好吃汤粉的配方，叫刚刚不是有很多人说爱吃这个粉吗？鹅啊肉碎米粉，豪仔肉碎米粉。怎么说呢，它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偏向于潮汕人的一个口味，后面在澳门落地生根，也算是特色的美食。看了一下其中的元素哈，也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的。鹅啊也是我们这边经常拿来做配菜的。像我们现在在做这种汤粉，也是希望说可以清爽一点点了哈。那清爽一点点，至于米粉，它可以加自己喜欢的这种粉类，怎么个替换其实都可以。想让这一碗吃得更加利落开胃，你们可以再 get 一个那个辣椒椒圈的一个配方，然后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新式的哈，跟我们这边的那种辣口比较不一样。来，我们首先准备一下食材，准备米粉啊，看你们多少人呢，就两三块差不多了哈。然后前腿肉末200克，豪仔200克，芽菜150克，萝卜干碎或者冬菜碎准备一勺，香葱2勺，然后那个蒜酥准备一勺，3片生姜2勺，鱼露1点点，胡椒粉2勺，盐1点点，糖1勺，生抽然后1勺，淀粉这样子哈。豪仔加淀粉，放盐搓洗干净，再用清水冲洗，沥干待用。打好的前腿肉末再加1/2勺盐，1勺生抽，1点点胡椒粉，1/2勺淀粉，2勺清水，搅拌匀了。最后再加1勺的食用油给它封住。煮一锅沸水，加1/2勺盐，放入米粉，煮个3分钟差不多。最后再放那个芽菜，芽菜是什么呢？就是刀细呀、啊，刀细。我们这边管它普通话叫啥我突然忘记了，豆芽黄豆芽好像是哈。放到煮到断生，因为它这个很容易熟的。再煮一锅沸水，加姜片2勺，鱼露1/2勺，胡椒粉1勺，盐1点点，糖煮到沸腾，调小火，放入豪仔，浸个1分钟，捞出来放碗里。肉碎加2-3勺，热汤搅碎了，再倒入汤里煮个3分钟，断生，把浮沫去掉，撒上冬菜、萝卜干碎和葱花。煮好的肉碎汤淋到米粉上，再加烫熟的豪仔，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一点蒜酥和葱花。汤底儿啊，看似清淡，但绝不寡淡，鲜甜中交织着油脂的香醇。一口汤落肚，哇，这个胃口都已经开了30%了。料加的多，嘬上这一碗粉，真的是口感接力赛。豪仔饱满滑嫩，一口爆浆。米粉呢，又是属于那种比较爽滑的，自带清甜感。那肉碎在这个点缀当中，又觉得很刚好，不会觉得让你觉得很腻啊。偶尔又吃到那个炸蒜那种。

香香的味道啊。它这个辣椒圈呢、啊、就非常的点睛之笔了，脆脆的。它这个辣椒圈呢、啊、不是选择那种很辣的那种螺丝椒或者尖椒，你就是可以选择那种偏有一点点味道但不用很辣哈，选个一点点，然后切断，把那个辣椒籽啊记得给它挑出来，再放五瓣蒜片，吹干水分之后装入消毒过的瓶子，就有点像给它腌一下。你锅里再加200毫升的米醋和40到50克的细砂糖，2克盐，小火煮到融化，趁热倒到瓶子里，盖盖冷藏腌，隔夜24小时之后就可以了啊。这样冷藏可以保存一周左右。然后你时不时吃粉也好，吃面也好，你就可以加一点点，哇，真的非常的酣畅淋漓，就是它有味儿又不会让你受不了啊，整个那种味道很上头，我觉得这个胶真的是蛮好的，大家可以尝试做做看，然后不加也可以，也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清淡的胃口。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尝试看看这道粉，像刚刚有朋友说了无粉不欢，哎，这道米粉是属于那种还是偏有点小众的，不是大家可能吃的我不会太多，但如果你去到潮汕地区，其实它这样子的类型的煮法就蛮多的啊。那还有就是我说的这个粉啊，你可以换成面或者换成其他的你喜欢的那种质地的那种粉面都行哈。

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其实也是在给大家提个小醒，包括我自己，就有的时候朋友之间啊，当然还是希望说互相彼此监督往更好的方向去啊。当然美食有的时候能疗愈人心，可是我们更多的时刻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保持更好的状态嘛，对吧？适当的放纵餐可以，但不能嗲嗲来放纵啊，啊，那就太放纵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那当然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开车在路上注意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也注意这个天气的问题，时不时可能会带来的一个降雨过程，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雨伞雨具随身的携带好了。好啦，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爱对你来说就好像软禁，我们都闭口不提这跨不过的距离，我们不停地一再复习着那些感情里俗套的剧情。你那里是怎么样的天气，夜空是否还是那么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肚子发出快乐信号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食堂的饭菜香飘飘，要细嚼慢咽不打闹，蔬菜肉类都要吃，争当光盘小达人，吃饱喝足养精神，下午继续快乐学习。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边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王啊，昨天我看你的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联系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温奇月。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它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善待生命。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老艾妮。叔叔阿姨们，开车前要系好安全带呀！不光是你们，我坐安全座椅或者后座也要系好带子。老师说这是法律规定的，不管是开车的人还是坐车的人都要系，这样万一碰到危险，安全带就能保护我们啦。

0: 要记得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时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时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时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1: 时时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时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5: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6: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公啊，昨天我来看你的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时求便利无聊时，千金难买好人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

0: 换吧。
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请听第三集。
1: 祖父推动的山海关铁工厂罢工，延伸出的京凤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罢工的成功，为山海关留下了革命的火种。祖父也投身到产业工人运动中。夜以继日的操劳，祖父身体受到很大损伤，但他依然忘我地为党工作。1924年，祖父回到了山东，受命组建青岛党组织，与邓恩铭一起继续开展工人运动。
2: 卖报卖报！哎，先生，买报吗？
3: 啊、哦，我要一份报纸。来，钱你收好。
2: 不要钱。
3: 啊？
2: 哎，先生。俺给你叫车吧。
3: 哦，不用不用。
2: 哎，这行李俺给你拿着。哎，
3: 不不不不，
2: 来来来，
3: 我不坐车，我不坐车。
4: 先生，车来了，照顾一下生意呗。
3: 哎呀，我真的不用你们。邓恩铭啊，你是装神弄鬼的。
2: 王大哥，您还记得我吗？
3: 是小曹庄。
5: 对。
3: 哎呀，这都长这么高了。
2: 这都3年了。俺可想王大哥了。
5: 姐妹，你刚来这边情况不熟悉，让我这个徒弟给你当助手。
2: 对，王大哥，俺现在身手好着呢。
3: 是
2: 吗？是不师傅？
5: 那是，那不看看师傅是谁。哎呀，
3: 那我可就拜托你们师徒了。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王大哥，
3: 哎，
2: 咱们住四方机车厂宿舍，不远。
3: 哦，
5: 来，姐妹上车，我拉你。
3: 你呀、啊，行了吧？咱把行李放车上就行了。咱一块走回去。
2: 哎，
5: 好。
3: 哎呦，俊美，
5: 俊美，怎么咳成这样啊？你看你这脸色，蜡黄蜡黄的。
3: 没事没事，习惯了。
2: 王大哥，看你瘦的，以后啊。吃俺做的饭，保证养好你这身子骨。
3: 哎呦，那这么说，这是我们小枣庄的手艺了。
2: 啊，给，
3: 嗯，
2: 疙瘩汤，俺在海边挖的。
5: 你先尝尝。
3: 哎，
2: 咋样？
3: 真鲜。
2: 那当然了，多喝点，这青岛小海鲜可养人了。
3: 好，
5: 你个臭小子，说你胖还就传上了。哎，这个你拿好。这是治咳嗽的方子。
2: 哦，
5: 吃完饭啊，你去给你王大哥抓药。
3: 哎，不用不用，
2: 俺这就去。王大哥晚上就能喝上了。
5: 好，快去快回。
2: 哎，
5: 小
2: 枣
5: 庄，
3: 哎，急什么呀？
5: 你让他去吧。这孩子啊，都念叨你好几天了，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好了。
3: 真是的。哎，恩铭啊，青岛这边现在咋样了？
5: 哎，产业工会是成立了
3: 啊，
5: 跟国民党一起管理。
3: 我听你这口气有点无奈啊。
5: 哎，主要是针对日本人的沙场意见不统一。
3: 哦，
5: 哎，金美，你来了就好了，你在山海关发动的工潮对我们激励可大了。
3: 是吗？
5: 那可是。哦，王秘书长前些天刚回济南，他知道你要来，特意给你留了一笔经费。
3: 哦，那个我用不着，把它放到公共经费里去。哎，你接着说，日本沙场。
5: 哎，日本沙场它都是女工，封闭管理，作息时间极其严苛。国民党那边呢，不想跟他们起冲突，态度就不积极。
3: 哦，这样啊。那纺织女工里边有没有咱们自己人呢？
5: 有，有一个
3: 啊，
5: 是老乔的闺女乔凤子。
3: 老乔。
5: 哦，这个老乔啊，是咱们四方机车厂的钳工师傅。
3: 哦，
5: 他是工会积极分子。哦，他这个闺女乔凤子还上过2年小学，认字儿。
3: 那太好了，咱们就通过乔凤子，
5: 嗯，
3: 让沙场女工们了解了解，工会是什么样的组织，
5: 嗯，
3: 能为他们做什么事儿，
5: 嗯。
3: 既然都是女工。咱们就叫
5: 姐妹工会怎么样？
3: 姐妹工会，
5: 对，
3: 好极了，一目了然呢。正好现在纱厂正在招工，咱们产业工会准备派几位女同志过去，明天你去给他们讲讲。
5: 太好了。
6: 姐妹工会日会章程，给我看这个有什么用？
7: 司令室，
6: 找到带进来的人了吗？
7: 吉村先生，我们正在搜查女工宿舍。哎，
6: 三井君。
7: 嘿，
6: 我在青岛开纱厂十几年了，中国西剧动荡，群党纷争，与其是这三四年工潮不断，屡屡针对我大日本帝国，可是大康纱厂是我们日本人自己的工厂，不能有中国人的工会。对女工要绝对掌控。
7: 嘿，
6: 知会租界巡警局，我们需要他们的警力，以防万一。
7: 嗨，
8: 明月姐，哎，明月姐，你怎么了？这是，哎，疯子，快来！
9: 咋了？
8: 明月姐她晕过去了。
9: 啊？哎呀，哎，哟，她发烧了
8: 啊？
9: 哎，你们俩帮忙看着点机器啊！
8: 好好好，
9: 我先送她回宿舍。
8: 好嘞，好嘞。
7: 怎么回事？又偷懒？放一边去。
9: 哎，明月姐都晕倒了，
7: 我怎么知道她是不是装的？
8: 你三井监工，她都病了好几天了，真不是装的。
9: 明月姐，明月姐，她醒醒，
8: 明月姐，
9: 醒醒啊！哎呀，这不行啊，得送医院。
7: 我看一下，真晕了。嗯，这样，我送她走，你们继续干活。
8: 这
9: 三井监工，你
7: 好了。乔凤子，他是大康纱厂的，我也是。
9: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儿呢？

0: 林氏先生，榴弹沙场，二十万枚沙锭，已经停了七天了。正是多余的季节，急需停工的话，棉花受潮，机器生锈，十几年的金玉匠回一弹。不，林氏先生，只向交道办发工文，远远不够。敌国军舰。
1: 只有停在港口外面。林氏先生，你可知道我们青岛的六大沙场对大日本帝国意味着什么？古都门的背景，你是清楚的。
2: 学长，巡警局来人了。
3: 哎，吉村社长，我是咱们巡警局的警长宋有德。啊，松桑，
2: 哎，
3: 你赶到了，有什么办法？哎呀，这些天我一直盯着，发现了一些情况。
2: 哦，啊，
3: 请坐。
2: 哎，
3: 三警局，到站。
2: 嘿，松桑，您请讲。
3: 嗨。
2: 我长话短说啊，我追踪到几个共产党，就是他们主导了这次罢工。我的意思，还请社长调动市警察局的武装警力，对这些共产党实施抓捕。
3: 我们的沙场也有共产党？
2: 有没有不好说，但一定有他们的眼线。您想想，只凭这些女工，能干出这些事儿吗？还有。
3: 能把全青岛工人鼓动起来罢工，连上海、天津都有罢工声援，这除了共产党，没人能做得到。有
2: 德军，嗨，有具体抓捕目标吗？
3: 有，王瑞军，现在应该叫王继美，还有邓恩明。我不知道探员分头跟踪了他们，只是我这边的人手不多，他们又非常狡猾。
2: 松桑，
3: 嗨，
2: 尹旭先生已经发公文给对办，到时候警察局会调集警力，请一定把他们抓去。
3: 嗨，吉村先生，我盯他们不是一年两年了，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跑了，
2: 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啊，吉村先生，以我过去的教训，对这些工人不能手软。
4: 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以绝后患。有道理，松桑，我们好伙伴。好伙伴，好伙伴，有德俊，还有，你干什么事？好说，我跟他们的仇怨，那可多了去了。王大哥，您刚才讲的。 太好了，那俺算不算组织里的人啊？
5: 小枣庄啊，
4: 如果你愿意啊，我呀可以当介绍人。我还以为俺早就试了呢。哎，王大哥，又有人跟着咱，你别回头。
5: 哦，
4: 到了巷子口，咱俩分开，按抄近路拦住他。
5: 哎，你可小心呐。
6: 我在前面等你。好。哎，怎么就剩一个了？你看没看见那个去哪儿了？
7: 哎呀，黑灯瞎火的，你这老手都没看见，我能看见吗？哎，
6: 你跟着那个高个的，今天一定得摸清楚他们住在哪儿。宋警长都急了，
7: 急了，天天这样，好歹今天夜里一锅就给他端了。
6: 哎呦！
7: 哎呀！哎，疼疼疼！哎呦呦呦！哼，
4: 真不吭声！哎，干嘛的？
7: 巡警局的，宋警长手下。
4: 别乱！
7: 哎，小爷身上真好，您要是能捆得松一点就更好了。哎。

0: 废话倒不少，新来的那个宋警长，
1: 对对对对对，认识啊！哎呀，怪不得警长说这位大哥是老熟人了。
2: 你少说两句，能忙你当哑巴卖了？
1: 你们警长叫什么？
0: 宋有德，原来是济南的大官，
1: 真是老熟人了。宋警长不只是这么简单的跟踪吧？你们有什么计划？
0: 说，哦，计划。哎哎哎，闭嘴！你拦我干啥？
1: 哎呀，别说了！
0: 向
1: 总说，哎，把他们分开。啊，堵上他的嘴。
3: 好。
0: 说。
1: 哦，我说啊，
0: 宋警长让我们跟着你，找到你们住的地方，夜里头抓人。还有，那个宋警长带着军警已经把大康沙场围了。
1: 啥？把沙场围了？啊。
3: 今天夜里好多事儿呢，还有一个姓邓的也要抓，
1: 只手不够用，连北洋军都来了。停，快快，堵上嘴，拖一边去。哎，闭嘴吧你！
3: 小曹庄，你呀，去给沙场报信儿，让乔疯子疏散工友。我去找你师傅去。
1: 王大哥，你找到师傅，别回去住了，你们在产业工会等我。
3: 好，你快去吧。
4: 注意安全啊！哎，谁？是谁在那儿？凤子姐姐在吗？小枣庄。哎，你咋来了？
5: 姐姐，你快让他们醒醒，外面全是军警。啊，
4: 军警？哎呀，先甭管那些了，先找地方躲躲。
5: 也得让他们费点事儿，俺师傅和王哥哥他们去找人了。啊，姐妹们，快醒醒，醒醒！外面有军警啊！军警来了，
4: 快点，咱们得分散开，能跑出去最好，跑不出去也得找地方藏起来。千万别让他们抓住咱们！进来了，怎么办呀？
5: 不要动我呀！怎么办呀？
4: 怎么办呀？
5: 怎么办呀？
4: 快点呢！
5: 那个棉花垛里呀，啊，急救沟里，支不起底下，藏起来都行。
4: 所有人都听着，到车间外面来，快点儿！姐姐不能出去，那边窗户有俺进来的时候留的绳子，啊，踩着棉花堆就能上去，能走多少是多少。啊，
5: 那你呢？
4: 俺会功夫，俺跑得快，快招呼人走啊！
6: 喂，继续把人都给我赶出来！谁？哎。
4: 王警长，他们都藏起来了。看，还有爬窗子跑的，去给我抓回来。
6: 好，能比子弹跑得快吗？
4: 是。
5: 宋有德，
4: 啊，你个阴魂不散的小兔崽子！我说呢，你报的信儿吧。哼，
5: 没错，就是小爷我报的信儿。
4: 给我进来吧你！小兔崽子，你疯了你？哎呀，我耳朵！小兔崽子。
7: 不给点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点火，给我烧！守住门口，出来一个，打死一个！
8: 1925年5月29日凌晨，军警悍然向手无寸铁的沙场女工开枪，镇压工潮，死伤近百人。
9: 祖父不顾个人安危，撰写文章记录真相，组织各界为死难工人募捐，更是满怀悲痛，为小枣庄送行。我叫乔凤子，是大康沙场党车工。前天夜里，我的弟弟以死相拼，送我逃了出来。我们姐妹们。 只是要求每天不再上工14小时，不再吃馊了的馒头、剩沙的米，我们错了吗？可他们，他们向我们开了枪，姐妹们的血浸透了沙丁和棉包，2天了。 沙场依然被封锁，死去的姐妹无法安葬，受伤的姐妹不。 能医治。
0: 这太可怜了呀！
1: 这些人怎么这样？
2: 对呀，怎么这样啊？
1: 太可怜了！哎呀，咱们给他捐点钱吧。
3: 哎，你这样，
0: 我捐一块，
3: 捐一块，
2: 我也捐一块，
0: 我捐五块。
9: 谢谢，谢谢，我替姐妹们，谢谢大家。哎呀，
0: 疯子，对不起。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9: 谢谢王大哥。
4: 散了散了，督办有令，不准集会。
5: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
6: 散散散，
4: 走，后退。
2: 这样，是是
0: 宋有德，对，该叫你宋警长。死者尸骨未寒，为他们筹集安葬费，你也要阻拦吗？
7: 王静美。你还敢露面了？来人，给我拿上！
0: 你敢？
7: 哼，郑文明，
0: 怎么回事？
7: 哎呦，你俩果然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啊！啊，那个小兔崽子也是你们带过来的吧？
0: 小赵庄是你，
7: 我这耳朵上的伤就是拜他所赐。弄死他，算是便宜他了。
0: 我打死你个王八蛋！
7: 哎，这两个人是共产党，给我抓起来，抓起来，快抓！
6: 抓，动手！就是他！
9: 兄弟姐妹们，就是这个人带着军警去的沙场，开的枪，
0: 就是他！
8: 过去没人
0: 性，王八蛋，凶手
8: 曹伟信
0: 就在这里，岂能让他逍遥法外呀？
7: 都别闹了，给我打！
0: 金美，金美，不能让金美
8: 别人，
0: 快送医院。

0: 静美，静美，你醒了。医生说什么了？说你的肺上全是空痛。你呀，你呀，你生生把自己拖垮了。生死有命，我不后悔。
1: 明，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写的。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静美呀，
0: 明，好兄弟。
2: 你少说两句，拜托你把这封信啊寄到我家。好，好，我去寄，我去寄。我多想看一看那个平等、自由、没有贫穷。 不再落后的新世界啊！母亲见信，即是永别。为夫未能尽孝娘亲，抚育孩子成人。 更是愧对无期，唯望乃政乃恩，读书懂礼，成为有用之才。

1925年8月19日，我的祖父王尽梅生命永远定格在27岁。6年后，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在济南英勇就义。

0: 宋有德，我们的世界你不懂。我也是服了，为穷人出头，你们共产党可真是不死不休啊！哎，只可惜，你们的世界再好，你也看不到。
1: 共产党，你是杀不绝的。撒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

0: 你们用生命献起理想，以热血唤醒来者，前赴后继，砥砺前行，为我们后人开创了这个崭新的世界。爷爷，安息吧，我们已经接过使命，建设这个世界，让它变得更加美好。
1: 漫漫长路，少年相识。

剧中人，王静美由张健演播，邓恩明由张树南演播，小枣庄由祖奇颖演播，王军由戴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谭文科、周欣、赵建亮、赵猛、李阳林等。编导蒋倩，剧本统筹左燕，剧本编辑范丽、周欣，主题歌作词杨晨，主题歌作曲庄浩飞，录制于峰、庄浩飞。

0: 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张永伟。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十四楼梅桥主持人蔡乔一，玩玩玩具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齐的房间最漂亮。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

0: 看实施之精彩。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在黑暗中长久的蛰伏，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永远相信，黑夜过后就是黎明。
9: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中共地下工作者吴石将一份国民党内部的绝密情报交给了联络员何经理。
8: 何经理，这是国民党最新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这份情报非常重要，请你尽快传到家里。
10: 好的，吴伯父。
11: 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4月21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人民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于4月23号解放了南京。
10: 吴伯父，您送回家里的重要情报获得了毛先生和周老板的高度肯定，现在南京、上海都已经解放了，我们可以一起建设新中国了。
8: 何经理，我接到了新的命令，蒋介石让我去台湾担任国防参谋次长，能接触到国民党最高机密，请您把这个情况告诉家里。
10: 您的意思是？
8: 我听从组织的安排。
10: 吴伯父，家里希望您去台湾

1949年8月16日，吴石同志前往台湾，继续潜伏在敌人的心脏。他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最高级别的地下工作者，被毛主席称为密室一号。

0: 广播剧《密室一号》，出品人于俊生、曾祥辉、陆京，总监制徐涛、陈航、戴文丽，监制陈石、张瑞、郑继业、杨丽红，编剧徐然、薛伟强，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第一集，
1: 1949年10月24日，金门岛。由于敌情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鏖战了整整3个昼夜，最终失利。
2: 英勇的国军在金门剿匪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大总统致电胡琏司令表示祝贺。国防部吴石前往金门前线检阅部队，嘉奖官兵。
3: 吴次长到。
4: 诸位，诸位，感谢为党国立功的将士们，金门之战让党内军内士气大振，总统大为欣慰。我仅代表国防部敬诸军一杯，干杯！
5: 干杯！干杯！
1: 趁着在金门视察前线部队的机会，吴石同志与潜伏在金门前线的陈宝仓同志取得了联系。
6: 吴兄，这里啊就是金门海岸线。
4: 宝仓兄，辛苦了。哎呀，
6: 都是前线将士的功劳，
4: 你我就不必客套了。走，陪我走走看。
6: 好。
4: 现在几点了？
6: 3:50。
4: 不对吧？现在已经4:01了，你的表是不是不准了？应该买一块我这样的梅花表了。
6: 梅花表？
4: 哦，
6: 能给我看看吗？哪儿买的？现在物资可不好搞啊。
7: 一肚子的真才实学。可是不管怎么，我们是老乡啊，你不能看着不管呀，吴兄。
4: 哎，戴兄啊，这个你说我怎么管？
7: 你帮我看一下布防图
4: 啊，戴兄，无可，万万不可。这可是国防机密。
7: 哎呀，你就偷偷看一眼嘛，又不是让你设计。你只要在图上给我指出哪里不行，其他的就不用你管了。来，吴兄，
4: 哎呀呀，
7: 喝了喝了喝了。
4: 哎呀，戴兄啊，这个，
7: 吴兄，这个布防图绝不能有任何疏漏，因为委员长是要亲自过目的。大家也都知道，那委员长对你还是很赏识的。要不是派系之争啊，吴兄你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吴兄，于公于私，这个忙你一定要帮。
1: 吴石利用国民党内的漏洞，巧妙周旋在国防部和国民党长江江防前线，拿到了精确到团级部队的长江江防图纸，为解放军迅速打

0: 现在的难题是如何把情报递出去，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去一趟香港。
1: 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古正文求见。
0: 收下来。倪希，你去开车。
2: 是，
3: 请进。
4: 哎，老师，好久不见呐。
0: 哎呀，古正文，真是好久不见了。
4: 老师，前些日子学生偶得几本古书善本，特意给老师送来。
0: 哎呀，难得难得呀。
4: 是，
0: 正文，来来来，坐坐坐坐。
4: 哎，老师，就知道您喜欢书。
0: 正文，
4: 哎，
0: 老师，我还没恭喜你呢。
4: 嗯，
0: 侦防组组长直接向蒋总统汇报高升了。
4: 哎呀，老师，是您的军事训练班办得好，学生终身受用。
0: 哎呀，老师，我真为你高兴啊。郑文，
4: 哎，
0: 你今天来肯定不只是来看看我吧。
4: 啊，老师，您刚从金门视察回来，正在制定金门布防计划吧？
0: 不愧是保密局的，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们的眼睛。郑文，我们国防部不会也被你监听了吧？
4: 哎呀，老师，现在有谁能幸免呢？
0: 啊，哎，这倒也是啊。
4: 自从渡江战役导致退守台湾以后，总统现在对军队、政府，甚至连保密局都不放心了。所以才让学生成立了侦防组，直接向他汇报。我这次来是提醒您，国防部也不安全，您手头的布防计划可是绝密文件，一定要小心身边人呐。
0: 郑文啊，老师，我谢谢你，谢谢你提醒，我一定会注意的。
5: 将军，这个古正文对我们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0: 你说呢？
5: 他看起来对您尊敬，可我觉得他是您学生里面最有城府的。我听说他在保密局心狠手辣，是个笑面虎。
0: 是啊，一个古正文恐怕顶十个毛人凤。
5: 有这么严重？
0: 以前的保密局为了一己之私相互内斗，对我们是好事。这个古正文不一样，这次有蒋介石撑腰，是他升官的一个好机会，他一定会大干一场，我们要格外小心了。
5: 明白。
6: 车检查。
7: 检查什么？这可是军队的家属区。
6: 最近共匪活动猖獗，反动传单都撒到国防部家属区了，组长让我们奉命检查。
7: 车上坐的是国防次长，走开。
6: 对不起啊，这长官，您慢走。
8: 各大南北货行请注意，香港瑞明医药行急收台湾名贵高山药材，高价急收，时令鲜品，务必从速。
5: 将军，香港联络站一直在广播这条信息，恐怕是要我们尽快把情报传递出去。您把接头的暗号告诉我，我替您去香港吧。
0: 现在国民党的官员们都把家眷往香港送，我去香港不是没有理由的。
5: 将军，香港的联络站我去过，我可以独立完成任务的。将军，请您批准，为了我们情报小组的安全，这是最好的办法。
0: 那好，我想办法把您送过去。
5: 不，将军，我会以个人的名义过去，这样就算出了问题，他们也查不到您头上。我的职责就是保卫您的安全，请您下令。
0: 好吧，聂希，夜长梦多，你要尽快动身。
5: 是。
9: 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并行的多重特务机构疯狂抓捕。

0: 下党，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在台湾岛的上空。
1: 快点，快点！
2: 检举谍匪，立党立国，举报有赏，通匪者杀，知匪不报，与匪同罪。
3: 夫人，今天的报纸
0: 有没有大陆寄来的信呢？香港的呢？
3: 夫人，没有。
0: 哎，给我吧。
3: 哎，
0: 先生，两个孩子在大陆都三四个月联系不上了，你让人帮忙找一找嘛。
4: 总不能大张旗鼓的找吧？好了好了，这件事交给我吧。
0: 那你也要上点心。
4: 知道了。
0: 你说我们当初要是留在福州多好啊，你好多老朋友不都留在大陆了吗？你为什么不行？
4: 毕奎，官场的事你不懂。好了，这个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0: 什么都没有你当官重要。
5: 爸爸妈妈，我今天不想去学校了，行吗？
0: 哎，不去学校怎么行呢？你不念书了呀？
5: 我们的代班老师被警察带走了，去了也是自修。
4: 哎，儿子不想去咱就不去了。听爸爸说，我今天下班早点回来陪你好不好？
5: 嗯，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呀，先生，建成让你惯的都没样了，我管他的时候你能不能别插手啊？
4: 对不起，对不起了，夫人，下不为例。现在台湾岛内也不太平，孩子留在家里我安心，你的水平焦建成绰绰有余啊。
0: 行了，我知道了。哟，聂副官来了，你快去忙工作吧。
6: 香港瑞明医药行，北派名医研制的保健强身丸，真材实料，畅销南洋。
7: 看来情报已经送出去了，将军。
4: 相信家里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就静候佳音吧。
7: 嗯，将军，您说我们这次送出去的金门情报，也会像上次渡江战役的情报一样，帮助解放军迅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吗？
4: 我相信会的。现在回想起渡江战役，就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没想到解放军那么快就把胜利的答案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他们把作战地图上的一个个箭头变成了一块块的解放区，让我这个做了一辈子参谋，搞了一辈子军事研究的人，有一种从没有过的成就感。
7: 哎，将军，您还记得您在上海的联络员何经理吗？
4: 当然记得，何经理可是我们的老战友了。在渡江战役的时候，我们合作得非常成功。
7: 本来啊，他已经在上海有新工作了，但是因为组织紧急启用了您，所以他也被一起启用了。
4: 相信这一次我们也会像渡江战役那样配合默契，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8: 哎呀，哎，你好啊，香港瑞明医药行欢迎光临。老板，请问您需要咩啊？
9: 哈，随便看看。哎，经理啊，
8: 啊，
9: 你这挂着牌子高价收购高山药材，多高的价啊？你说说我听听。
8: 啊，哦，哎，这个牌子啊挂了好久了，我们现在不收药材了，小本买卖已经够用了。这个牌子啊，我拿下来，不要让人家误会了。哎，这两块银元您拿着。
9: 哼，银元？
8: 哎，
9: 把牌子挂回去。
8: 这位经理，不要这么吓人嘛，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呀。
9: 挂回去。
8: 啊，好，好，好，好，挂回去，挂回去。要不我再给军爷 拿点土特产吧。
1: 你干什么？手枪？你想干什么？
7: 顾组长，香港分组查获一个共党的交通站，缴获电台一部。这个交通站近期一直在对台湾地区发送无线电广播信号。
10: 把药铺的牌子挂回去，继续开张，继续广播，严密监视。
7: 是。
10: 我倒要看看来接头的是什么人，说不定能钓出一条大鱼。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密室一号》第一集。剧中人物：吴石由吴京安演播，古正文由何凯鹏演播，聂希由赵毅演播，陈宝仓由赵玲演播，朱峰由刘小翠演播，陈诚由王旭峰演播，王碧奎由武凤春演播，吴美成由李兰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刘玲慧、沈若晨星、沈卓威等，旁白刘文静，制作人金盛博、严海红、张健、曾慧文，责任编辑杨红光、夏明、陈丹征、林奇、方黎、陈迪、王立敏，编辑刘志飞、陈夏音、吴威、吴冬梅、林慧清，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州广播电视台、漳浦县融媒体中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剧《密室一号》，出品人于俊生、曾祥辉、陆京，总监制徐涛、陈航、戴文丽，监制陈石、张瑞、郑继业、杨丽红，编剧徐然、薛伟强，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第二集，
1: 档案我已经看完了，你可以收走了。
2: 是，吴次长。
3: 吴次长，您亲自来查阅档案啊？想要什么资料，我让他们给你送过去。
1: 绝密档案不能带出档案室，这是保密纪律，是吧，谷组长？
3: 是。
1: 我没违反你们保密局的纪律吧？
3: 是是是，没有没有。
1: 而且谷组长，你跟我说过，总统觉得国防部已经不安全了，那我凡事还是要亲力亲为，对吗？
3: 吴次长，党国要都是您这样的官员，我们保密局的工作可就好做多了。
2: 将军，车已经备好了。
1: 啊，好了，那我走了。郑恩，再见。
3: 好，老师慢走。再见，再见，
2: 谷师兄，再见。
3: 聂副官，可要保护好吴次长的安全呢啊！
2: 当然，我的职责就是保护吴次长。
3: 吴次长查阅了哪些绝密档案？都给我记下来。
4: 是。
5: 组长，吴次长有权利调国防部所有档案，这说明不了什么吧？
3: 记住。我们是保密局，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怀疑的对象。
2: 是。
1: 建成，

0: 你们学校那个被警察抓走的老师放回来了没有？
1: 嗯，不过校长说他不能上课了，只能给我们打饭。
0: 为什么？
1: 老师回来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有时候上着上着课就哭了，有时候还会尖叫，校长爷爷就不让他上课了。
0: 我想他会慢慢变好的，也会重新成为你们的老师的。
1: 嗯，还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了。
2: 建成，
1: 嗯，
2: 你快点吃，妈妈给你拿书包，我们该去上学了。
1: 嗯，好。
3: 报告，吴司长，陈宝仓中将到访，
0: 快请他进来。
3: 是。嫂夫人。哎
2: 呀，宝仓。
3: 哎，
2: 建成。
3: 哟，
2: 叫叔叔。
1: 叔叔，我要去上学了。叔叔，
3: 建成都长这么大了，乖。
2: 那我先送孩子上学了。
3: 好好好，
2: 你们聊。
3: 好的好的，
1: 叔叔再见。
3: 哦，再见。
0: 宝仓老弟来了。
4: 吴兄，
0: 书房说话。
4: 好。吴兄，这个就是我抄录的前线情报。
0: 太好了，这份前线情报和我从档案室记录的情报相互印证，很有参考价值，我会尽快传出去。宝藏老弟，最近保密局成立了侦防组，由总统直接领导，权限很大，你在前线一定要小心。
4: 是，多谢吴兄关心。
0: 弟妹和孩子已经送走了吗？
4: 多亏您帮忙，他们已经到香港了，我这心里的包袱啊也卸下了，没有顾虑了。吴兄啊，你也尽快安排家人撤离台湾吧，再不走可就走不了了。
0: 你在前线可以这么做，但是我的身份不允许的。蒋介石生性多疑，我若是贸然把家人送走，恐怕会引起他的警惕。
4: 吴兄，
0: 好在我夫人和孩子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对他们最大的保护了。
5: 聂西前往香港送情报，却发现瑞明医药行的伙计们都换了人，立刻觉察到大事不妙。
6: 哎，老三，冇走啊，需要啲咩啊？
7: 啊，我想抓副药。
6: 啊，药方呢？
7: 嗨，这就是发现忘带了，我回去取一下啊。
6: 哎，等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高山药材？
7: 你管不着。
8: 站住，跟我们走一趟。
9: 我们走一趟。
10: 站住，站住，老实点。
11: 去你的。
12: 哎呀，哎，抓住他。
13: 站住，
14: 站住，
15: 站住。
5: 聂西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回到台湾，吴石表面上若无其事，实际上内心心急如焚。他既担心情报的安全，更担心战友的生死安危。
16: 最新消息，近日保密局捣毁台北一个共谍窝点，缴获反动报刊《光明报》数千份，抓捕反动分子200余名。
2: 呀，外面又打枪了，我得去学校接孩子。先生，你说的对，最近警察到处抓人，以后我自己在家里教孩子们。
0: 夫人，你在家待着，我和秦无兵去。
17: 爸爸妈妈，你们快来啊，弟弟晕倒了，你们快来啊。
2: 怎么了？怎么了？
17: 建成，
0: 建成，
17: 建成，
0: 建成，
17: 这额头怎么这么烫啊？这孩子从小最怕发烧了，一发烧就打摆子。建成，你醒醒，
18: 今天下午学校被警察包围了，警察还在操场上开了枪，建成吓得不轻，老师就让我先把他接回家。
0: 建成，建成，不要睡啊，我们去医院，我们去医院。
1: 妈，爸，
17: 建成，建成，我们去医院。
3: 建成，
17: 我们马上去医院。
0: 李逵，儿子和女儿都睡了，我们也早点休息吧。李逵，啊，
17: 你别忘了吃降压药。
0: 李逵，孩子已经退烧了，不哭，别怕，不哭啊。
17: 先生，今天建成的病让我想起老三了。
0: 是啊，我们的三儿子也有发烧就惊厥的毛病。他走的那一年，我在桂林带兵打仗，结果遇到六寨惨案，美军轰炸，老三受了惊吓，发烧打摆子，人就这么烧没了。要是老三还活着，恐怕也要读大学了。
17: 老三这孩子从小就不哭不闹，是最让我省心的。以前老人家说，太乖的娃儿留不住，他是被老天收走了。可是老天爷收走我们家的孩子也太多了。
0: 好了，别跪别跪，都怪我。你20岁嫁我，咱们近30年的夫妻跟着我东奔西走，四处漂泊，你看我连个安稳的家都没能给你置办下。
17: 先生，你说咱们整天在岛内担惊受怕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有时候就想，你能不能也像何先生那样辞了这个国民党的官，我们回福州老家去。
0: 回老家，老家我怎么回？
17: 我听国防部的太太们说，何先生的大儿子是共产党的干部，他带着女儿从香港北上，现在已经回到大陆，一家人团聚了。
0: 他儿子暴露了是共党，他在台湾待不下去了。
17: 我们也可以想想办法走啊，离开这个小岛，我们也回大陆去。你可以当教书先生，我可以当工人，当育婴员，我们把小儿子和小女儿好好养大，再找到大陆的育儿一女，我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0: 李逵，你说的这些我不是没有想过，我想回老家，回罗州老家置办一处房子，让你种上最喜欢的茉莉花、三角梅。
17: 对呀，那我们回去吧。
0: 可是现在战争还没结束，我是国防部的次长。
17: 吴师，这个国民党的乌纱帽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小儿子才7岁，就亲眼看到警察在学校里开枪杀人，我当初就应该任性一次，不跟你来台湾，带着孩子留在福州。这么多年了，别人都是躲着战乱走，我和孩子却跟着你往前线跑。你也50多岁的人了，替家里人想一想吧，我们不当这个国民党的官了，行不行？
0: 李逵，我们一起经过了多少艰辛，多少磨难，我何尝不想和你一起回到我们罗州老家，耕其亩田，打其网鱼，我何尝不想和你一起卸甲归田，安度晚年。但是我不能，我的使命还没完成，我什么都不能跟你说。李逵，我亏欠你们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10: 战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大儿子美成也问过我同样的话。
7: 父亲，我要回学校了。
0: 美成，你也快大学毕业了，有什么打算？需不需要爸爸帮忙啊？
7: 我听说你又升官了，还编制了剿匪手册。你们国民党是在用打日本鬼子那套战法来对待自己的同胞吗？
0: 美成，这是爸爸的工作。
7: 国民党发动内战已经引起众怒，你这是在助纣为虐。
0: 美成，战争的事爸爸一两句话跟你说不明白。
7: 我不明白，父亲，您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抗日战争的时候，您因为蒋介石消极抗日辞了官，那时候我佩服您有文人的骨气。现在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何伯伯、刘斐叔叔都辞了官，用实际行动支持共产党，可您为什么偏偏又要出来当这个国民党的帮凶呢？就因为蒋介石许了你升官发财吗？这顶乌纱帽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
10: 吴美成，我是一家之主，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
17: 好了，你们父子俩都少说两句吧。美成，不要和你爸爸顶嘴，他有他的苦衷。
7: 我就是要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搞得民不聊生，你们这些国民党的官却都在发国难财。
17: 美成，你父亲不是那样的人。
7: 我不管他是不是，但他们这个党已经烂透了。解放区的共产党给老百姓分地分粮，从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这样的党才是有前途的。父亲，你要认清形势，不要再助纣为虐了。
10: 吴美成，
0: 你不要读了两天书，就敢
10: 这么跟爸爸说话。
7: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父亲，我的志向是加入共产党。毕业后，我会去解放区工作的。这个家我以后都不会回来了。
17: 美成，美成，你要去哪儿啊？
7: 我已经成年了，这个家我一分钟也不想多待。
10: 走，李逵，你让他走，我再也不想看到他。
7: 我也不想再要你这样一个没有气节的父亲。
0: 儿子，那个时候爸爸已经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了，可是我们党有纪律，我不能告诉你我真实的身份，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你感到骄傲，我们选择了同样的一条路。美成，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阳光下，那个时候你就能知道爸爸和你的心是一样的。可是这些话我永远也没有机会再对你说，我的儿子。
11: 将军，夫人刚得到消息，美成回学校乘坐的轮船失事了。
17: 美成在那艘船上吗？
11: 在，乘客全部遇难。
7: 哎，夫人，夫人，夫人，
0: 李逵，李逵，醒醒，醒醒啊，夫人，
7: 聂希，快去叫医生。
0: 美成，美成，别走啊，别走啊，美成，美成，美成，美成，
17: 先生，
0: 美成，
17: 先生，哎，你该吃降压药了。来，你梦见美成了？你这几年心里总是放不下的。
0: 美成，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李逵啊，你说美成当年要不是跟我赌气，是不是就不会提前回

0: 学校。我当初要是说几句软话，把美成留在我身边，他就不会坐上那艘轮船。
1: 别想了，你就是总这么想，血压才会高。美成是个意外，我们都没有想到。
0: 我也不知道是应该让你们远离我，还是留在我身边，到底哪种方式才能保护你们的安全。3年前大儿子出了意外之后，我就想把你们带在我身边，觉得这样能保护这个家，可是我可能还是错了。我把你们带到台湾，让你这么痛苦，孩子受了这么大的罪。碧桂，你说的对，我是应该想办法把你和孩子送走，你们先去香港，再想办法从香港回家。
1: 那你呢？
0: 我，你不用担心我。
1: 不行，我们一家人要在一起。你总说战争就快结束了，那就等战争结束了，我们一起回家。
0: 不，就这么定了。等小儿子的病好了，我们去照一张合影，我送你们离开台湾。

0: 例行检查，出示证件。聂西，抓起来！
1: 这是。
2: 别动！
3: 别动！
2: 是的，干什么你们？我有证件，凭什么抓我？
0: 少废话，抓起来！
2: 老实点。
4: 郭组长，聂西的行李、家里都搜过了，没发现可疑之处，是不是要放人了？再扣着，可不大合适吧？
5: 可是，香港分组的人说，聂西去过共党的联络站。
4: 可惜让他跑了，我们现在也没证据啊。要是让吴次长知道我们抓了他的副官，恐怕不大好吧？他还是你老师呢。
0: 喂，吴次长，
6: 让古正文来国防部见我。
0: 是。
7: 古正文，
6: 我的副官呢？
7: 老师，我派车把聂西接回来了。已经在路上，一到台北就把他给您送回来。
6: 什么意思，顾正文？你查我的副官就是查我？
7: 不，老师，我这是为了您的安全。蒋总统指示，一定要确保您身边不能有匪谍。总统说，钱壮飞的教训，党国不能再重演了。
6: 你查出什么来了吗？我的副官是匪谍吗？
7: 目前还没有证据。
6: 你是不是也应该查查我这间办公室，看有没有证据？
7: 学生不敢。老师，您错怪学生了。聂西在香港滞留过久，拆假证过期了，我是怕万一别人真查出点什么事儿，再牵扯到您就说不清楚了，我才擅自把人扣在了侦防组。老师，怎么说我也是您的学生啊。
6: 是啊，真是老师的好学生。你是在替我这个老师着想，对吗？古正文，老师我还得谢谢你了。
7: 不敢不敢。
6: 聂西去香港是帮我做事，我夫人想让女儿去香港读中学，我让她先去打点一下。
7: 原来如此，那学生就放心了。
6: 古正文啊，你是我的学生，这事儿我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可是就算你有尚方宝剑，做事不能太绝呀。要是换做国防部其他的要员呢，他们的脾气你吃不了，要兜着走啊。
7: 是，老师的教诲学生记下了。
2: 将军，
8: 聂西，你回来了，真是太好了，你回来了。
2: 将军，我的住所已经被保密局的人搜查过了，但您放心，情报我已经销毁了，在香港特务也没能抓住我。
8: 人回来了就好。眼下你已经被保密局盯上了，近期不要再有什么动作了。
2: 啊，那情报怎么送？
8: 我再想办法，再想办法。
2: 将军，国民党的特务把香港联络点给破坏了。
8: 香港情报站的同志们呢？有没有危险？何经理怎么样？
2: 我不知道何经理的下落，我只打听到有三位同志被特务给杀害了。他们本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以回大陆和家人团聚了。
8: 聂西啊，不哭不哭不哭，咱们做这个工作的只能在心里流泪，为他们悲痛。

0: 我们给香港情报站牺牲的同志们烧点纸，上个香，希望有人能为他们收敛尸体，好好安葬。
1: 同志们，这杯酒我干了，并随意。
0: 同志们，你们是为了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英雄，将来的人们会记得你们的名字。
1: 我们将来一定会迎来最后的胜利，这杯酒敬你们，
0: 敬你们。
1: 将军，我们以后怎么办？
0: 等待，只有等待。我相信家里会派人过来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密室一号》第二集，剧中人物吴石由吴京安演播，古正文由何凯鹏演播，聂西由赵毅演播，陈宝仓由赵玲演播，朱峰由刘小翠演播，陈诚由王旭峰演播，王碧奎由吴凤春演播，吴美成由李兰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刘玲慧、沈若晨星、沈卓威等，旁白刘文静，制作人金盛博、严海红、张健、曾慧龙，责任编辑杨红光、夏明、陈丹征、林奇、方黎、陈迪、王立敏，编辑刘志飞、陈夏音、吴威、吴冬梅、林慧清，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州广播电视台、漳浦县融媒体中心。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信我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放下手机陪陪我，我是小主持人将来。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3: 放学喽！
14: 你们干啥去？
13: 听节目呀。
14: 什么节目？
15: 当然是

0: 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0: 和我们一起
2: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那同时呢，我们的公众号也继续开放当中，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碎。今天脑洞研究所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一句话，就是如果孩子跟你说一句话哈，你应该是怎么去回答他。这个话就是没人愿意和我玩，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如何应对，如何接招呢？其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有些时候呢，孩子呢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不管是学校还是说是在学校的比如说是像这个操场啊，或者是呢在回家之后和邻居玩的时候呢，他总是会说这个没人陪我玩。那有家庭当中呢，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的问题，也没有去解决，但是其实这个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就来说说呢，当孩子说没有人和我玩的时候呢，你应该是怎么做哈？第一步呢是先别着急解决，让他把难过去说完哈。听完孩子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大多数父母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想帮他去解决，是不是得找老师啊？是不是给他出主意啊？或者是安慰他等等方式啊？不是哈。首先呢，我们其实孩子说的时候不是要答案，是被看见，所以呢，你应该是先说，宝贝，妈妈听到了，你今天一定很难过吧啊，先让他把委屈说出来，把话说完。那这个过程呢，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治愈方式了。第二步是带着好奇心去了解，而不是着急下结论，到底为什么没人和你玩呢？这个话听起来很严重，但是背后的原因呢，可能是差挺多的。首先第一个，他有没有试着去主动邀请别人呢？哈，这个是很多大人会觉得理所应当的，但是好像这个问题真的是没人教过他。他的游戏方式是不是跟别人对不上？比如说他喜欢玩积木，而别人喜欢的玩的是跳绳啊，不一样的。然后你可以跟他说，有时候呢，你得先加入别人的游戏，慢慢的他们才会想跟你玩啊。他有没有一些小习惯不经意间让别人不舒服呢？比如说他说话的时候呢特别的这个大声，或者是距离太近，或者是喜欢发号施令，爱抢这个主导游戏等等。孩子自己呢是通常意识不到的，但是旁边的小朋友能感受到，这呢不是坏的表现哈，都是应该跟他去说。还有就是有可能就是那天呢他可能心情不是特别好哈，有点孤独，但是并没有真的是被孤立，只是当天的一些情况。第三步是跟老师聊，但是要问对问题啊。很多家长联系老师只是说我孩子说没人和他玩，请你帮助关注一下，这老师真的不怎么关注。那更好的方式就是带着具体的问题去问老师，比如说他在课间通常会玩什么，会主动靠近其他小朋友吗？有没有哪个同学偶尔会和他一起玩？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行为可能让别人不太愿意靠近呢？这是在找问题的关键。第四步是教他一些具体的交朋友的方式哈。交朋友其实呢也不是天生就会的，他和我们骑自行车是一样要练习的。走过去开口说，我可不可以和你

起玩呢啊？比如说在家庭当中可以扮演角色啊，让它变成一个自然动作，而不是一个需要鼓起大勇气去挑战的方式啊。先观察再去加入，我们在旁边可以看一看，然后呢跟小朋友说，哎，你们在玩什么，好酷啊，然后呢带着这个节奏啊接进去，比直接发出邀请成功率要高很多。不是每个人都要喜欢你，这个没关系，不是每次都走过去对方都会理你，有人没反应不代表你不好，只是这一刻呢你可能不是很合适哈。第五步是不要让没有朋友变成他的标签方式。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朋友不是很多，然后呢家长呢总是会说，我爸爸和妈妈总是会说，你去找朋友玩啊，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鼓起勇气想跟这个其他同学一起玩，但是我发现跟他们邀请的方式哈、啊、比如说我说我去你家弹钢琴好不好，比如说我去你家这个玩一玩好不好，我总是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嗯，当时就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以及对方喜欢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被父母的没有朋友这个标签束缚了，说实话当时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其实啊，孩子一个人站在操场去这个玩耍，自己一个人感觉还是挺心疼的，尤其是当你自己有小的时候出现过这个问题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现在的经历不是他人生的定论。小学的时候性格可能比较内向，总是会说错话啊，很严重的话几乎是没有朋友，但是到了高中呢可能会有一群好的闺蜜，每周一起喝茶聊天分享秘密，其中一个呢到今天可能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等到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朋友之间其实呢是要兴趣相投，同时呢也是有筛选的，有些人不错可以走得近一点，有些不行就走得远一点，没有必要刻意去寻找，对吧？

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我觉得朋友还是挺好的。有一到两个好友知己，或者呢是真的是兄弟哈、啊，或者是女孩子叫姐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有些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和她一起分享，但是这种关系呢也没有必要太多，不然自己会很累。有些人只适合做普通朋友。

有些人有些关系直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只要是普通朋友就好了哈、仅此为止，然后呢也不用太多的接触和太多的深交，没必要呀。我们再来说说呢，废掉一个孩子最快的方式就是用他最喜欢的方式去度过这个暑假啊。暑假是马上到了，很多学校也是放假了，对吧？一到暑假，很多的家长呢心里就开始打鼓，怎么办呢啊？朋友圈当中呢，一半是碧海蓝天岁月静好，另一半呢是打卡刷题连轴转，到底是怎么去选呢？是出去玩还是在家里埋头苦干写作业呢？呵呵，其实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词叫自我耗损。简单来说呢，就是人的意志力电量是有限的，你可以把孩子的意志力想象成一部手机的电池，每一次他面临选择的时候呢，意志力的电量就会下降啊。是再睡一个小时还是起床读书呢？是玩一局游戏还是写一张卷子啊？每一个这样的问号都是在消耗这块电池的电量。对于一个自控力还是没那么强的孩子来说呢，一个完全放开的暑假就像他拿着一部满电的电池或者是手机去玩一天当中最耗电的游戏，然后结果怎么样呢？电量耗尽了，手机不就关机了呗，对吧？当他玩手机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叫低电量的模式，然后他只是会选择最不费脑的方式，最舒服的方式来干，躺在沙发无休止的刷着视频和玩手机，那这个不叫自由，这是掏空孩子的精气神儿啊。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方式呢，孩子的精神电量别在暑假的时候呢耗光了。其实啊，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呢，他会疯狂的消费这个立刻带来的快乐的垃圾食品，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的直接的刺激哈、还有呢，有一个朋友就是两口子其实生活当中特别的开朗，暑假让孩子彻底放飞自我，结果呢怎么样呢哈？天天打手机，打游戏，然后他爸妈说了，哎呦，给他所有的自由怎么感觉比上学还要累啊？因为持续不断的选择比按部就班的执行更累人。然后如果两个家庭出现不同的方式，暑假一结束呢，两个孩子的差距立刻就出现了哈。一个是精神涣散，开学半天都注意力不集中，另一个呢电量满格，在新的学期当中轻松跟上老师的脚步，你看这不一样的哈。第二种就是大脑的懒人模式一旦开启就很难去关掉了，真的，我们成人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呢哈，大脑如果说是长期被喂养的话，它呢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深度的这个深度的懒人模式啊。等假期结束，你再让它去爬山、去看书、去记这个知识点啊，也很难了。同时，它的记忆力也会慢慢的这个退化，大脑肌肉会退化，所以说你要让它去重塑，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还有人生差距呢，就是在暑假这条超车道当中去拉开。暑假很长，一共有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去玩，但是呢最重要呢还是要学习，要看书，要去做笔记，要去写作文等等方式。作为父母呢，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啊。当然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但是如果呢有些时候呢放任他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这条路就会越走越远。夏天很舒服，可以出去走一走，但是别忘了在走的时候每天要做什么事情，让他自己规划，父母再去审核，最终让两个月过得更加的愉快和快乐吧，好吧。

0: 厨房大冒险。
1: Fish gotta swim。 夏天到了，你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没有精神，没有胃口，或者是睡不醒的感觉呢？早上起不来，下午就犯困，吃点凉的东西呢，吹一下空调，然后胃疼或者是拉肚子，这可能是脾胃出现了问题哈。今天在我们的厨房大冒险当中来说说哪些能吃，哪些能做，哪些是不可以哈。夏天其实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啊。我觉得一年四季哈，夏天应该是很多人最关注的，而且夏天的很多水果啊更多，然后呢瓜果也是很多的，品种也是最多的时候，天气热嘛，它们爱长。但是身体可能会出现暑寒湿三邪的这个夹击，脾胃最容易出现问题了。天气很热的情况总是会出现暑邪，就是天热出汗很多，能量呢消耗也是很大的，脾如果这个时候在加班的时候呢，活就很重，所以呢就会过劳啊，人就会没劲儿或者是虚脱。那还有就是湿邪，夏天的雨水是很多，空气是很潮湿，我们毛孔是打开的，湿气是会往里跑，脾最讨厌就是湿了哈。如果说一旦被缠上，就会出现腹泻和拉肚子或者是没胃口的情况。还有就是到了寒，短裙空调、冷饮冰瓜、鱼生刺身等等情况，然后呢轻则会让人怕冷感冒，重则只是会出现这个关节和湿邪沟通的勾结的风湿问题了。夏天呢其实有些习惯我们要改一改哈，有一些方式怎么去让它身体更好呢？首先来说一说，可能是冰镇饮料过多了，还有穿着这个衣服比如说是露腰啊或者炫富啊，男的是六块腹肌，然后女的可能是会穿比较短裙哈。还有就是把凉茶当水喝了，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在夏天煮一点什么菊花呀、金银花呀，这可以驱火哈，但是不能喝太多。空调猛吹整夜也是不行的。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几乎不吃主食。中医说的是五谷为养，不吃主食，脾胃气血那就很难去继续供养了哈。还有顿顿生吃凉拌的，重口味吃不停，喝酒局不间断，因为特别夏天啤酒、小龙虾、烧烤就特别好的方式。还有就是吃一顿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的情况，另外长期熬夜晚睡也是很糟糕的。脾胃差的话人就是会出现胃口变差，饭后呢会肚胀，浑身没劲或者是精神萎靡，脸色发黄，手脚会冰凉，大便比较稀不正常，舌头胖大哈哈，然后呢齿痕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方式就是吃得对，七分饱，多温少寒，作息好是不熬夜，午睡半个小时，情绪得稳，心态稳啊，少大悲大喜的情况。希望在这个夏天你能够快乐，同时也希望夏天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是身体棒棒的。好，我们这时候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休息一下。

0: 见的山。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雷中安童，这小狗玩意七七摸它摇尾巴就是胎息，记得带它散步时要亲你便便哟。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放学喽！
11: 你们干啥去？
10: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当然是
10: 放学喽。
7: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每天放学后
7: 和我们一起
9: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关于自律这个问题啊，其实说到底就是取决于父母的五个教育习惯很重要。虽然说天性和环境都会有影响，但是后天教育才是很关键的，特别是咱们做父母的，教育习惯可是太重要了。今天就来说一说五个方式哈。第一种方式就是建立清晰而且一致的规则和界限哦。清晰规则让孩子知道了什么是被期待，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然后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和焦虑，帮助他们学习自我控制。具体做法是什么样呢？就是和孩子呢一起去讨论一些家庭规则，规矩呢要制定，要权衡，要具体到哪一点？比如说晚上9点钟睡觉，这个玩具要收拾好啊，避免模糊不清的指令。同时呢，父母双方呢要对规则保持一致。规则的这个前后性要一致，然后避免随意改变或者是放宽规则。不只是要告诉孩子不能这么做，更要解释为什么不要这么做。然后第二个是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承担后果的能力啊。自律的核心是责任感，当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一些后果，同时呢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呢，他们才会更加谨慎的行动，同时呢逐渐学会自我约束。怎么去做啊？具体做法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分配一些家庭任务或者是责任，比如说自己呢去整理自己的衣服啊，或者是房间啊，收拾餐具啊，或者喂养宠物等等，让他们体验到了自己的价值和责任，对吧？第三个就是以身作则啊，示范自律。孩子天生就是模仿者，他们是会观察同时学习父母的行为模式，所以模仿很重要。具体做法就是坚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早睡早起，不熬夜，让孩子看到父母对时间管理的重视。还有就是言出必行，说到做到，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起码的一个事情吧，要么你不做，要么你说了做了就得责任重大，把他事情做好，对吧？第四个是培养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这个问题我们说了好多次哦。具体做法就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呢，就培养延迟满足能力。比如说他特别想吃零食的时候，可以跟他说我们吃完饭之后再吃，而不是说我想要就马上有这种方式啊。当孩子呢成功延迟满足的时候，会给予肯定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了这个满足的成就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还有一个就是积极沟通和情绪引导，这点很重要的。具体做法是当孩子遇到问题或者是情绪波动的时候呢，要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让他们感受到了被理解和被尊重的情况，帮助孩子认识到和命名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是像快乐、悲伤、生气、害怕，同时引导他们用恰当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知道吧？

其实培养孩子的自律性是一个长期而且是漫长的持续过程，要我们做父母的耐心。刚刚所说的五个教育方式呢，其实都不是独立的，而应该是相互促进的，相互关联的。还有就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些生活习惯呢融入到我们所说的自律呀等等方式当中，坚持不懈地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能够帮助孩子逐渐培养出自律的品格和品德。我觉得这一点都很重要，各位可以试一试吧，让孩子变得更加快乐，或者是变得更加的聪明，或者是更加的有自己的一些原则等方式。我们需要每天不断的跟他有引导，每一次学习都是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往前走。我想你是孩子同样也一样的哈。好，我们这时候呢先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说。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呢，我们时时柔媚的小朋友的这个作品吧。这个节目呢，是我们常规的课后直播间。当我们想象力遇上了代码，创意才是 AI 时代的专属超能力啊！我们来听听这一期的课后直播间，说的是关于超能力的什么呢？来听一下吧。
2: 欢迎来到
3: 课后直播间。
2: 大家好，我是我们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卓雨安。
2: 怎么了雨安，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吗？
4: 老师，我有点难过。
2: 为什么？
4: 我们班小明用 AI 画了一幅很好看的画，老师还表扬他了。哼，又不是他自己画的，是机器人帮他画的。我感觉我的画板都快要失业了。
2: 原来是这样啊。但是雨安你知道吗， AI 可以模仿画风，可以画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啊，他画不出你心里那个完美的故事。你想想上次你画的那一幅妈妈的背影为什么用暖暖的黄色呢？
4: 因为我觉得妈妈在做饭的时候刚刚照在她的身上，我感觉特别温暖。
2: 你看，这就是 AI 没有的东西，情感。 AI 不知道什么是温暖，什么是思念，它只能根据指令去画画。但是呢，在你笔下每一笔的颜色都是你自己心里真实的感觉，对不对？在这个 AI 随时能生成图片的时代，你独一无二的想法才是最厉害的超能力。
4: 是真的吗？那我以后要画更多自己想的故事，不光是好看，还要有心在里面。
2: 没错，未来的文盲可能不是不会用 AI 的人，而是不会提问、没有想象力的人。我们呐，要做那个给 AI 下指令的魔法师，而不是被 AI 替代的普通人。
4: 哇，那我以后要去做一个创意魔法师，谢谢我们老师。
2: 拥抱 AI， 但永远别忘了你心中的创造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0: 书香伴我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黎欣。读书就像和一位智者对话，每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让书籍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

爷，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个点呢，行驶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安全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提示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那这段时间呢，时不时会伴随着一定的那个雨量哈，就是大家这个也是注意啊。带伞啊，带伞就是带晴雨伞。而且我跟你讲，讲个很好笑的事情，我发现现在雨伞也很有意思，真的，商家有的时候为了售卖，为了销量，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就各种功能的叠加。哎，讲实话哈、哦，它到底有没有效果，我们真的也不得而知。比如说它说什么PS 什么什么，然后 SP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它可能有什么什么功能性啊，它打开之后怎么样，然后后面在它的尺寸上大做文章。因为我们有一个阶段是真的非常追求那种很简便、很轻便、很小很小的那种拇，那叫啥，拇指伞，很小很薄，但其实我觉得太小它可能也起不到那个作用啊。后面就开始追求很大，那哇，那大有的真的大到很极致，大到可以挡三个人。那它尺寸肯定大，厚实度肯定也比较饱和饱满，然后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撕拉什么外包，或者就是挡雨的、挡雨水的那种。我买回来的一把伞很大，我想说已经不是那种追求小的年纪了，我就买一个大的，实用性强一点的，厚实一点的。而且它是属于那种可以把那些雨水挡在外面，不会说你拿到车里面都是水轱辘滴的，我一拉哇，那整排就是滋啦就断掉了，就是那一个挡水的就断掉了。我就发现真的哎，好 kiss 呀哈。大家有的时候在网上买这种有带有一定功能性的物件，还是要认准一些，就比如说它的一些背书，还有就是，就不要贪便宜啦，然后也不要在非正品的，或者说一些比较什么什么拼呐、团呐、哈什么什么的，主打一个便宜实用。但是有很多买回来，它质量真的很不过关，包括有很浓烈的气味，这个大家就一定要小心了哈。那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六月份结束了，然后呢我们会迎来2026年的下半年哈。那说实话，整个下半年确实马上要到来，还有点紧张。你要真的很快，朋友之间也在聊说怎么什么时候才开始在说哎，过年回去大家工作，什么时候这半年又过去了，剩下下半年了，就有一种好像节奏非常快的感觉。我真的也不知道从几岁开始这个时间过得飞快，你知道吗？以前都是想着说哦，慢一点慢一点，或者说快一点快一点啊，想赶快长大，想赶快干嘛，现在真的是快到刹不住车了，开始要说慢一点慢一点了。而且日子啊过得啊，经常会有今天忘记昨天事，是属于那种阶段了。问了一下周边的一些朋友，整个过去的六月他们都觉得还比较紧凑一些，因为整个六月其实有很多的活动，然后包括他们也有一些像比如说中高考生的这个家长，还有包括学生也是，反正就是忙忙碌碌整个六月份哈。那今天我们依旧在整个过渡的阶段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六月份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月初是儿童节，紧接着迎来了高考、中考啊，后面还有什么端午节啊，还有整个什么太多了，真的是各种仪式。然后在六月还开启了世界杯，就不知道你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开心和忧郁都是什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属于你的盛夏记忆吧。通过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然后顺带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目前线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首先来看一下这两天
关于韩红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今天也在个人的微博账号发文致歉了，内容是这样的：各位关心、支持、包容以及批评我的社会各界朋友，针对我近期在影片首映相关活动中的不当言辞，我在此向广大公众郑重诚恳地致以深深的歉意。这段时间我反复回看现场发言视频，逐条认真研读大家提出的意见，还有包括批评的一些状态和理性的建议。他认为此番发言随口一句走个面确实过于轻率随意，思虑不周，措辞失当，产生了负面观感，辜负了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我的包容与信任，对此我深感自责。多年来我始终格外珍惜全社会给予我的认可和善意。那韩红基金会一路走来离不开每一位爱心人士的理解、支持与托付，公众这份沉甸甸的善意与信任是我从事公益事业最真实的底线，也是我一直恪守不敢怠慢的初心。今后我会常怀谦卑自省之心，谨言慎行，踏实做事，最后再次向大家表达最诚挚的歉意。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起源于他为冯小刚的新片《抓特务》宣传的时候喊话北京观众走个面儿，支持票房，被质疑说是道德绑架，引发争议哈。那根据现场的视频，韩红作为《抓特务》配乐制作人，在首映里喊话说了：“北京2000多万人口，咱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儿、娘们儿，能不能走个面儿？走个面儿，把这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就有了哈。”当然我觉得真的有人可能比较在意这样的言论，有人听就觉得诶没啥呀，但作为公众人物确实你的措辞还是要很谨慎的。那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说，好的电影自然会有人去看，不需要道德绑架大家。根据了解，目前抓特务它是已经上映了，那雷佳音和胡歌主演的票房目前是远低于预期，整体的走势可能还要再看后面啊。当然它作为一个呼吁，没有说强不强制的，也没有说什么支不支持的，也没有提到说什么道不道德绑架的。可是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感受，让人带来不适了，那作为公众人物，咱们确实可能在发言上有一些些失当和偏颇了。那有人会说是不是黑子带节奏啊，这个咱不提哈，我觉得懂的都懂。总之我们就是秉持一个比较正向的观点，不去造谣别人，然后也不过度的去揣测别人。但是作为公众人物，我们还是那句话，谨言慎行哈。

来看一下目前油价整体的一个调整哈、啊，在7月3号成品油价的窗口会再次的开启。那这一次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那预计油价下调，整体来看这一轮可能。下调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了哈。那有人就关心说，哎，天气马上热了，酷热将至，那些所谓的加油秘诀是不是有用啊？什么汽油会不会过期？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就这些年，真的年年都有这一波流传的说法。这边我们也跟大家说哈，首先是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人专家说了，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质，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增高，那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汽油。如果说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汽油的膨胀和汽油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这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那会不会过期，人也说了，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诱导期这个指标。像汽油里的这个一些物质哈、啊，特别是有一些格外活泼的，很容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就发生氧化反应，产生一些胶质。那这也是说到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说这个汽油能放多久，不光是看它本身的组成结构存储温度啊，存储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整个状况，可能都会影响它的一个保质期。

还有就是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人专家说了啊，这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的92、95、98，同等的条件之下，92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两者油耗差距极小。好，那这个所谓的什么高标号汽油更省油，这就是一个伪命题，就是年年都有这样的问号，年年都在辟谣，然后年年还是有人在问。

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一下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什么聊的啊。我们看到有朋友在说了，他说目前正在跟公司打拉锯战哈，想要拿到劳动法赋予的权益，心理压力比较大，但是不会放弃，希望能够在七月如愿啊，祝福你。再来有朋友说，七月参加了同事的婚礼，然后回老家啊，紧锣密鼓的又给同学啊庆祝了一波哈，对，参加两场婚礼是吧，哇哦，这红色炸弹有两波。哎，这不得不说哈，就是整个六月份结婚的人真的不在少数，哎，就我身边也有两个，然后包括马上到来的七月份也是好日子哈。小玉说了，他说高考完和好朋友去旅行了啊，去江浙沪，乌镇很美，回家第二天去考了科目一，本来模拟一次都没合格，考试居然一次就过了，还有在大厅坐等科目一，突然收到高考成绩，是一直以来都没能达到的分数，虽然不高但真的很满足，谢谢这个六月把所有的开心事儿一个紧接着一个送到我的身边，哇，挺开心。我发现整个六月还是蛮多人在关注考试这件事情的，也在关注新的考试，就不仅是我们说的学科类考试，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也有在推进。这个六月真的算是一个毕业季啊，你看高中的、初中的、大学的其实都有啊哈。有朋友说六月一个人去了三个省份啊，享受在途中独行的感觉。六月份大家筹备的可能也比较多啊，还有一波就是错峰出行的，因为知道说马上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所以他会选择在六月份出行，也有啊。孩子们在舍不得毕业，老师们在舍不得送走了一波又一波的，像我今天在互联网上看，就看到了很多老师跟孩子在进行一个毕业典礼啊，或者说所谓的谢师宴呐、亦或者说什么颁发证书等等的，哇，挥手致意、拥抱，然后谢师词，就整个画面让我觉得很动容，就师生之间的感情，因为我们以前经常都会说啊，我们一定要再联系，然后我们一定要保持联系啊，我们要经常见面、经常约，但事实证明，真的每一次。每一次都有一波人在下这样的所谓的 vlog 哈 flag， 然后呢，总有一波真的是就很强烈的意识到这个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实现。为什么？因为各忙各的，而进了新的阶段，你会有新的朋友、新的搭子，然后久而久之，可能前段时间、前几前一两年吧，可能都还。

算还好，但后面就会逐渐越来越久不联系，再后面慢慢进入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你成了家啊，立了业，生了孩子，哇，就更少，更显少了。其实所以还是比较感叹。那我是觉得哈，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分和缘分真的还是要珍惜啦，因为如果说真的人家有约你啊，人主动约你真的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现在你去上谁去主动去约，因为做主动的这个人其实他要张罗的事情也比较多，因为他主动约了，所以约哪呀，什么时间点呢、啊、揪几个人呢、啊、他都要到处去对接。那你说人家何苦啊，又没有收钱干这个事儿。如果有咱就积极配合啊，然后当然如果比如说真的关系非常不好的那种，也不是说强强一定要啊，这关系还是自己选择的，但缘分这种东西，我个人还是觉得还比较需要珍惜哈、啊。人和人之间现在这种状态就是这样子，因为各忙各的，所以说走感情路线的开始聊这些的越来越聊越少了，越难得了。

0: the shakedown。
1: 再来，有朋友说了，六月鼓起勇气放下工作，放下迫切赚钱的心，陪伴外地求学的儿子，把他家里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换上了新买的洗干净晒过太阳的床单被罩，还给冰箱囤满了好吃的。陪伴外地求学儿子，所以是在哪里呀？是在我们福建吗？还是说是从福建出发去到外地呢？孩子是19岁是吧？19岁在什么阶段？大学吗？应该是大学对吧？小莹说，这个六月对我来说实在太特别了，我经历了求职的迷茫，毕业的不舍，还有人生阶段骤然改变的不适应，开始租房生活和工作，有一种自己好像真正踏入社会的惆怅若失感。明明在毕业之前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心理准备，用一段时间来平复自己的不习惯，但是在毕业典礼的那个早上，看见学校为我们准备的彩色的烟花在图书馆上空绽放，金色的彩带落进微微湿汗的手心，眼眶还是湿润了。再见了我的青春。

若说了实习顺利的一个月，下班也比较早，约上好久没见的好友饮酒畅聊。啊，他说抹茶生啤好好喝，哈哈，抹茶生啤，天哪，我很难想象是什么味道啊，但是替你开心。你知道尤其是刚工作的那个阶段，是稍微来说哈，一个是整个节奏没有那么紧凑，然后工作压力没有到那么大，因为还在学习阶段嘛，可能还在摸索，确实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比说后期这些困难那些都不算什么，所以那个阶段是整个身心比较轻松一点的，然后一下班就能跟同期在实习的好友约呀什么什么的，哇，那种幸福感我现在都觉得好珍贵啊哈。小桂花说了，六月份我的二宝出生了，这个六月从此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哇，恭喜你。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快乐，每个月有每个月值得纪念的事情，珍惜当下，也珍惜自己所经历的正在经历的一切，也希望就是我们未来再回过头有好多值得纪念和让我们开怀大笑的那些瞬间哈。那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畅聊啊，跟我们聊一聊你这个六月份发生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儿或者印象深刻的事儿哈，这个六月给你带来的感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再一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温馨时刻到，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爸爸妈妈围坐餐桌，分享今天课堂上的趣事，学到的新本领，还要帮爸爸妈妈摆碗筷，做懂事的小宝贝，共度幸福晚餐时光。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有趣的事儿，以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分享过来。

说到这种天气真的是非常热，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欧洲啊，他们是真的不开空调的。我那天看到了一个博主，就是他就在说没有加装空调这件事情，因为在他们那边都是不装空调的，要么是装不了，要么是用不起，就电网也扛不住。首先，欧洲之前夏季气温温和湿润，酷热天气是极少出现，很少需要空调降温。全欧洲就只有20%的家庭是有空调。那想装空调也没那么简单，像欧洲城市大量留存的一些百年历史建筑受到文物保护的管控，严禁私自加装空调外机。其次，当然就是装不起用不起。在德国啊，一台空调大概是200欧，合规安装费要1500欧，而且欧洲的电费是我们中国的3到6倍，就算能用得起，他们的电网也扛不起啊。老城区电网还是上世纪修的，如果整个片区一起开空调，分分钟就是跳闸给你看。那我是觉得哈，可能他那一方水土养了这么一波人，他们可能也比较抗热，或者说就自有方法嘛哈。所以大家也不要在这边热得不行，在那边说人家好可怜呐、啊、什么什么。我觉得我们比较可怜吧哈，我们就是长期吹空调养着这种空调病啊，失去空调一会儿就受不了了，是那个温度调高一点都受不了了。其实说实话是不太健康了哈。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女子健身之后头痛欲裂，发现脑子漏水。她呢是在一次健身之后发现自己不得不被迫躺平，只要站起来就头痛欲裂，躺下就好了，并伴有颈部不适。她原以为是过度疲劳，但是持续数日躺平之后症状并没有缓解，于是去到了医院就诊。经过腰椎穿刺及骨髓 MRI 造影检查，被诊断为低颅压综合征伴随脑脊液漏。在保守治疗效果不佳之后，他接受了 CT 引导下自体斜补丁治疗，术后症状显著改善。那随后的一年情况都比较稳定，这就不由得我们要提到说，哎，因为不当健身引发的脑子漏水的危机啊哈。所谓的这个脑子漏水，医学上是叫脑脊液漏。医生说了，大脑和脊髓处在人体最精密的内环境之中，它们不仅是浸泡在脑脊液构成的防震水床里，外层呢还有硬脊膜和蛛网膜组成的双层保护锁，以确保说脑脊液不会轻易流失，承担起缓冲震动、输送营养、清理代谢废物等重要任务。一个突然的爆发力动作，比如说猛烈的硬拉不要命的负重深蹲、惊天动地的喷嚏，甚至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都可能让水床破裂啊。这世界也真的是有千奇百怪的病症，总之啊，万变不离其宗，注意身体，然后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习惯啊，该改要改。

把内卷走向制度化，揭开银行人奋斗的 AB 面，有董事长看到努力一线员工却在隐性加班，怎么回事呢？走访了一些一线网点，发现与高层口中敬业的叙事截然不同，基层员工的真实体验是疲于应付各种隐性加班啊，然后有一些是休息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更让人疲惫的是有大量流于形式的培训和会议，像他们有的说每周两个营销日不能占用工作时间，明摆着就冲着周末的啊，下午两点开到五点半啊，行长最后反问说为什么放在工作时间，此后呢啊，所有的会议就通通挪到了下班后或周末了，天哪，盼不得员工准时下班，太吓人了。最重要的是他时不时还告诉你说不干别干了，我有的是人帮我干，天哪。再来关注啊，最近有朋友去外面吃饭，然后遇到了一幕，发出了一个感慨，就是说现在的爸妈是真会当啊。他说隔壁桌的小女孩不小心打翻了水，很难过，妈妈对他说没有人怪你，没有人怪你的，爸爸就说这点事算什么呀，然后爸爸妈妈又给他倒了一杯水，教他用两只手拿就不会洒。他说好感动啊，大家真的越来越做父母了，是不是？我们就说原件正确，复印件就很难不对，所以呀、啊，就经常之前就有人说哎，当父母的要不要考试，这种人就一下被允许生小孩养小孩，99分啊，优秀毕业。当然诸如此类的例子我觉得确实也是不少的，现在有很多家长他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当然免不了也有一些家长做了很不好的示范哈。来关注一下，最近山东济宁女子身高1.66米，常年把体重严格控制在100斤以内，执着于白瘦审美。在今年6月初，她被确诊为宫颈癌，经历开腹全切手术之后，又遭到接连的肠梗阻、小肠粘连等并发症。因为身体素质太弱，三进三出医院，所有低概率的并发症几乎都被她赶上了。插着肠管的第三天，她终于醒悟，以前拼命减掉的不是赘肉，是身体扛风险的底气。他用自己的惨痛经历提醒大家，别被病态审美绑架了，健康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有一种说法叫胖子一减一并减肉啊，瘦子一并减命吗？哈，健康是基础，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标准，你最大的标准就是你要常就保持全年1至2次的体检哈，有的是可能基础体检，有的可能是着重于某一个部分去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数据能说明一切哈，还有健康的身体状态免不了肯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习惯的养成哈。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或者喜闻乐见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来自王菲的歌，也是电视剧《主角》里面的一首同名歌曲《主角》。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之前有一次跟朋友一起吃饭啊，然后呢就吃过一个那个金黄的一个小卷儿，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好吃。你知道有的时候没有吃过然后又符合自己胃口的时候那种惊讶程度哈。我们就特地问了一下这个是什么到很后面我才知道的，就是叫芥末墩儿，因为好像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可能叫法也不一样。但是这个芥末墩儿啊和乾隆白菜啊它都是凉拌白菜。

鸡肉用简单几样香料白卤一下，四小条，跟白菜、香菜、大葱丝儿，加在于黄芥末酱，要这几条才够味。买一包黄芥末粉啊，这个芥菜种子磨的粉，它就是中国原产的芥末。这干黄芥末粉本身味道清淡，但一用温水冲泡，就会激发出酶的活性，产生啊这个辛辣芳香的风味。那这个过程叫发芥末，做芥末堆儿、芥末鸡都少不了这一步。发芥末用的水温刚好是40度，如果你太高会破坏活性，芥末会发苦。那发好的芥末冷藏是能够保存一个月的哈，就是你到时候拿出来随时都可以凉拌酱。芥末鸡的酱料除了芥末之外，还得再加醋、糖、盐、生抽、香油，这是极其的那种那个咸辣鲜辣哈。黄芥末的冲辣也在调制当中，我觉得中和一下就没那么呛，能够极大的提升鸡肉的这种鲜爽滋润，像一阵凉风一样，让你的鼻子特别通透，口舌生津，肠胃苏醒。里面加的白菜有芥末多的那味儿啊，白菜吸汁，入口冲击力更强，但别急着吐，嚼出的汁水会稀释辣度，辣得更清新通透。传统做法当中的白菜要用酸浆白菜，就是白菜加花椒粒儿烫熟了，连菜带水一起倒入加醋的盆里，然后盖盖焖一会儿就自然透凉了。那想必更就是那个解腻的，不过说我们家常可能就不能再上一些什么难度，你焯个水就行。配菜就很简单啊，白菜、大葱、香菜，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什么莴笋条、胡萝卜条、黄瓜条、黑木耳这些。同理，黄芥末酱哪怕不拌鸡，你拌素菜也是妥妥好吃啊！相信我，真的这个味道，不会踩雷。首先，我们准备400克的手枪鸡腿，然后呢，娃娃菜或者大白菜准备150克，大葱半根，两根香菜。3片姜，1勺花椒，然后2颗黄栀子，8角1颗，白黄芥末酱啊，黄芥末粉50克，细砂糖1-2勺，盐1/2勺，生抽2勺，米醋2勺，香油1勺。就50克的黄芥末，你慢慢加入不超过40度的温开水，调成酸奶浓稠啊那种样子，然后煮一锅开水，给它关火，上面放黄芥末，盖盖焖个1/2小时，焖出味道，可以冷藏保存1个月啊。那鸡肉的部分就在锅里倒入2升清水，以没过鸡腿为准，放姜、葱，洗干净的鸡腿，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沸腾之后再把浮沫去掉，加干花椒、8角、砸碎的黄栀子、白栀，加盖小火浸煮个20到25分钟左右。啊，香料不能提前下啊，因为这个撇沫的时候很容易把花椒粒儿一同带走，来不及入味儿。鸡肉嫩滑，熟度又刚好，就是它这个慢浸呐，哈，水开而不沸。我之前看一个国外的博主，哇，做这种做得非常好，经常看他慢浸的这种牛肉啊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哦，好神奇。但是筷子戳进鸡肉最后的地方，只要没有血水流出来，哎，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把娃娃菜或者大白菜切粗条，大葱切丝，香菜切断，鸡腿煮好之后捞出来，放到冰水当中泡个10分钟，到它完全的凉透，撕成小块。剩余的鸡高汤捞出来，香料渣开大火放入白菜烫个30秒，给它捞出来哈。碗里面再加2-3勺焖好的黄芥末，1-2勺细砂糖，1/2勺盐，2勺生抽，2勺米醋，1勺香油，给它搅拌均匀。料理盆再加鸡肉、白菜段、大葱段、香菜段、黄芥末汁，搅拌均匀。黄芥末鸡不甘于平凡，你一定要记住它的味道。入口先是一股辛辣，3秒变成凉风，从鼻孔里刮出气，鸡这个真的鲜，然后酱料的香垫之后，哇，真的也是久久不散。白菜、香菜、大葱脆脆的啊，一咬爆汁，跟黄芥末共同在口腔里掀起一阵草木香味的风，哇，我感到自己的5脏6腑7窍都通了，一扫夏日的这种闷灼乏力。哦，对了，这个芥末堆儿的酱料调法跟芥末鸡差别不大，只是去掉生抽更精简，就是你发好的芥末加糖、盐、醋、香油调一下，再抹在焯水放凉的白菜上，放入味儿，再卷起来切小段儿哈，用芥末籽磨成的黄芥末粉，哇，才是最正统的芥末。后面引进的那个山葵或者辣根做成的青芥末，因为冲辣也被叫芥末。

但是反倒后面的那个黄芥末就痛失本名了。实际上它便宜又大碗，一斤才几十块，按克计价跟青芥末比起来简直太良心了。而且它比青芥末更加的绵柔悠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喜欢芥末味的，你真的是可以看一下黄芥末啊。

好啦，今天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0: 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

0: 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青藏铁路。

0: 武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0: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3: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2: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5: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4: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基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

0: 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2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 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0: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

0: 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1: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2: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1: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殷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3: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4: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嘞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1: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D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5: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0: 联络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产。
1: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十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4: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4: 天体理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3: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4: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

0: 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0: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0: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现实。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0: 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 阿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

0: 京时间20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吴宇泽。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1: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2: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公啊，做滚那不是可以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剧《密室一号》，出品人于俊生、曾祥辉、陆京，总监制徐涛、陈航、戴文丽，监制陈石、张瑞。

0: 郑继业、杨丽红，编剧徐然、薛伟强，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第三集。
1: 姓名、年龄。
2: 朱成之，45岁。
1: 来探女友。
2: 啊，我大女儿生孩子，我来照顾她。
1: 打开行李箱。
3: 母亲。
2: 哦，我女婿来接我了。
4: 哎，我是保密局的，这是我岳母。
1: 我早说，你走走吧，走吧。
4: 谢谢啊。
5: 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朱峰同志从香港前往台湾，担任吴石同志的联络员，代号陈太太。

0: 你们想不想学弹琴呀？
1: 我才不学呢，我要去玩了。
2: 夫人，我想学。
0: 陈太太，我女儿以前学过，不过来了台湾，兵荒马乱的，就没再学了。我来台湾要停留一些日子，我可以教。
2: 太好了。
0: 哦，她回来了。先生，有位香港来的陈太太等你半天了，我跟她打听了不少香港的情况呢。
3: 陈太太在哪儿？
0: 她在教咱们女儿弹琴呢。
3: 让她来一趟我的书房吧，有些香港的事我要问问她。
0: 好。
3: 陈太太您好。
0: 吴次长您好，我是何经理的同事，何经理托我给你带了一封信，请您看完后马上烧掉。
3: 何经理的信。
4: 吴伯父，陈太太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也是家里人，她去台湾接收经营不善的南北货行，处理公司事务，请您替我好好招待。
3: 是何经理的笔迹。何经理现在在哪儿？他还好吗？
0: 吴次长，何经理已经安全转移回大陆了。
3: 太好了。
0: 吴次长，我是您的新联络员陈太太，家里面的周老板托我还给您带一些消息。
3: 什么消息？
0: 你留在大陆的二儿子已经毕业，在解放区参加工作，女儿正在上海医专读书。
3: 太好了，我也有东西给你。这些微缩胶卷里的情报非常重要，需要尽快送回家里。
0: 放心吧，组织上已经都安排好了。
3: 李逵，赶紧睡觉啊。
5: 睡不着。
3: 孩子们没有消息你睡不着，现在有了你怎么还睡不着？
5: 你说咱们二儿子韶成都参加工作了，女儿兰成也快毕业了，哎呀，一想到他们都好我就
3: 好了。我帮你们办了特别通行证了，你带着两个小的先去香港，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你就能跟大陆的孩子们见面了。
5: 先生，我现在不想走了。
3: 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
5: 不，我决定了，不走了。
3: 为什么？
5: 先生，我不能走啊。
0: 国防部的太太们说，谁要是走了，先生是要被怀疑的。已经很多人被怀疑为大陆那边做事了。
5: 先生，你和大陆那边也有联系吗？
3: 碧桂，有些事你不必知道。
5: 是，我清楚我不应该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我和陈太太约好了，每周四下午小女儿学琴，到时候你记得早点回家。
3: 碧葵，你走吧，把你们带到台湾我已经后悔了。
5: 你别这样，我们是一家人，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在大陆过上了太平的日子，我想台湾也不会远了，等到那时候海峡通航了，我们一起回福州，咱们一家人就可以真正的团聚了。
6: 保密局破获共匪地下组织200余人，抓获共匪高层人士多名，相关情报部门人员受到嘉奖。
7: 抓起来！
8: 是是，
7: 别动，
8: 别动，现在！
7: 头部行动，一个一个查，证件都拿出来！
9: 不要乱，
7: 不要乱！站住！
9: 站住！
8: 在保密局大肆抓捕地下党的时候，吴石和朱峰、陈宝仓逆袭组成的情报小组将一批有关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秘密送回了大陆。
3: 陈太太，上次的情报
5: 已经送出去了，现在应该已经到家里人的手上了。
3: 太好了，相信现在家里已经能够对国民党的军队有了全面的了解。朱峰同志，你顺利完成任务，恭喜你啊，很快可以跟家里人团聚了。
5: 吴石同志，我来到台湾才知道这里多么危险，到处都是特务，每天都有人牺牲，可是你还要在这里潜伏，
3: 这是我们的职责。回到家里带我向周老板问好。
5: 好，家里面也很想念你。周老板还托人传过来口信，是一首诗。
3: 一首诗？
5: 对，是毛先生写的。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3: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5: 是啊，吴石同志，曙光就快要来了。
8: 1949年底，毛主席看到国民党战略绝密级别的情报，得知这份情报是吴石同志冒着巨大风险送回大陆的，内心激动，诗情油然迸发，写下了一首颂扬我党情报战线英雄的诗作《赞密使一号》。毛主席叮嘱，一定要给吴石同志记功，党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些隐蔽战线上的英雄。
9: 将军，中共台湾地委被古正文查抄了，领导人老郑被抓了，他是朱峰同志的上线，朱峰同志必须马上转移。
3: 国民党60万军队都在这个岛上，台湾到处都是特务，朱峰同志多在岛上待一天，我们的情报组就多一天暴露的风险，要尽快把他送走。这样，我给他开一张特别通行证，你亲自送他上飞机。
9: 是。
8: 1950年2月，朱峰飞往当时的国民党控制区定海，这里距离朱峰的家乡解放区宁波只有2公里。这个胜利完成任务的女特派员，离家乡只有一步之遥了。可是，她却永远也等不到开往家乡的船了。
10: 定海就这么大，翻个底朝天，你们也要把这个共匪我找出来。
11: 是。
12: 快点，快点，就是这儿，快点，快点，快点！
13: 太太，你别躲在我们家了，你快跑吧，他们都查过来了。哎，太太，太太，你醒醒，你醒醒啊，太太！
10: 谷组长，女共匪囤积自杀了，送回台北去抢救，我要活的，活的。
14: 是。
10: 哦，对了，组长，查到了，帮助女共匪上飞机逃跑的特别通行证，是吴司长签发的。
3: 吴次长，我就知道，老师啊老师，我终于找到证据了，我终于找到证据了，我抓到大鱼了，我抓到大鱼了，抓到大鱼了。
15: 喂。
3: 家里怎么了？
16: 妈妈，妈妈被警察抓走了，你快回来吧，警察把我们家都翻乱了。
3: 我马上回去。
17: 报长官，苗
9: 没有找到，
11: 没有
9: 找到
11: 过。
9: 住手！
14: 古正文呢？你们的组长呢？让他出来见我。
15: 吴次长，请您配合我们的调查。
14: 你们把我太太放回来。
15: 吴次长，顾组长说了，只要您配合我们的工作，您的夫人，我们随时可以放她回来。
14: 好，我跟你们走。我先跟孩子说几句话。
1: 爸爸，爸爸。
14: 孩子，不怕不怕了。他们抓妈妈是个误会，爸爸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很快妈妈就会回来陪你们了。
1: 真的吗？嗯，
17: 我知道了，爸爸。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14: 爸爸可能要离开很久。学生，你是中学生大姑娘了，照顾好弟弟。建成，听姐姐的话啊。
1: 爸爸，可是爸爸，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你做错什么事了吗？爸爸，
14: 爸爸没有做错事，就像是你的那个老师一样，也没有做错事。你以后就会知道了。好了，爸爸要走了。雪女，会煮面吗？
17: 啊，嗯，我会。
14: 那就好，那就好。照顾好弟弟，照顾好这个家。
17: 姐姐在呢啊！以前爸爸出去工作，也总是不在家的，是不是？

1950年春天，中共台湾地委遭到全面破坏，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潜伏在台湾的1000多名中共地下工作者

0: 你果然是我最能干的学生。
1: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
0: 不早就怀疑我和聂西了吗？
1: 说实话，我怀疑过你，可我也怀疑过我自己的判断。要不是看到白纸黑字的证据，我都不相信这竟然是真的。吴次长，你是党国老前辈，身居要位，竟然背叛我们毕生遵循的主义。
0: 主义？那是你们个人的，还是全体国人的？顾正文，我19岁跟随中山先生参加北伐，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中山先生说，天下大同，这才是我毕生追求的。可是你所谓的党国呢？要不是贪污腐化结党营私，他会败退到台湾吗？
1: 我们不谈主义，总统总对你不薄啊。
0: 总统来台湾提拔我，是因为他身边已经无人可用。说到底，我是桂系，不是他的嫡系，不然我也不会在南京有那么长的一段苦闷的日子。好笑的是，我唯一一次在前线当参谋长是在广西抗战的时候，我发了9封电报让重庆增兵西南，蒋委员长置之不理，让我们在西南战场自生自灭，就是要削弱我们桂系的势力。这就是你所谓的不薄吗？
1: 再怎样，你也不能站在党国的对立面投靠共产党。
0: 这是我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在我最彷徨郁闷的时候，是共产党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谁才能实现天下大同？是你的所谓党国吗？我想连你恐怕都不相信吧。我不是投靠，我是站在了全体国人的那一边。共产党就是中国的希望。如今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个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新中国，让40000000的中国人获得了自由和解放。
1: 不要粉饰你的边界行为。总统已经震怒了，您一个国防部的次长发生这种事，后果很严重。
0: 不就是死吗？死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当初我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今天的结局我早就想到了。
1: 吴将军，你的那些战友陈宝仓、聂西、朱峰都被我抓到了。你们台湾共党1000多人，我们已经一网打尽了。你觉得你这样还有意义吗？
0: 前赴后继，舍生取义。
2: 老师，老师，
3: 吴次长血压太高，昏迷了，
1: 快抢救，快抢救！
4: 美成，
5: 儿子，是你吗？
6: 爸爸，
5: 是我，是我。
6: 3年不见，你头发白了好多，皱纹也多了几条。
0: 你还是原来的样子，那么年轻，真好。
4: 美成，爸爸告诉你，爸爸和你一样是进步的，我没有作恶，我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6: 爸爸，我现在已经都知道了。
4: 可是你走的那天，我真的不能告诉你，我有我的纪律。
6: 爸爸，你不用解释，我都知道。
4: 美成，我终于对你说出来了。爸爸一直在后悔，为什么要跟你吵架？为什么要跟你吵架？
0: 我要是在你离开家的时候挽留。

0: 你就不会坐上那条船，我和你妈妈就不会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1: 爸爸，我懂，我们拥抱一下吧。
0: 儿子，
1: 爸爸，您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您做了我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您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厉害的英雄，
0: 我的好儿子。

0: 陈宝仓
1: 到，
0: 聂西
1: 到，
0: 朱峰
2: 到，
0: 干杯，我们马上要上刑场了，你们怕不怕？
3: 怕什么？不怕。
1: 将军，我也不怕，我就是后悔没能保护好您。
2: 我已经死过一回了，再死一回又何妨？为了让更多的人见到光明，总要有人牺牲在黑暗之中。
0: 会有人替我们看到前方胜利的曙光。
4: 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吴石、朱峰、陈宝仓、聂西在马场丁广场英勇就义。

0: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烈士纪念广场落成。为了纪念牺牲在台湾隐蔽战线上的1500多名无名英雄，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1: 爷爷快过来。
2: 你慢一点儿。
1: 爷爷你看这个，你看，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2: 哦，这是毛主席为牺牲在台湾的无名英雄们写下的诗歌。来，孙女，帮我把这束花放在雕像前面。
1: 好。
2: 隐蔽战线的先烈们，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无名英雄纪念碑的正前方，吴石、朱峰、聂西、陈宝仓四位烈士的雕像矗立在西山广场上，俯瞰着新中国的首都。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普天欢庆新中国诞生的时刻，他们始终坚守隐蔽战线，在漫漫长夜中默默地等待曙光来临，直到用热血映红黎明前的天空。
1: 爷爷，太阳出来了，我们跟英雄们一起看日出吧。
2: 好啊。
1: 爷爷看啊，太阳出来了。
3: 哇，今天的第一道曙光可真美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密室一号》第三集，剧中人物吴石由吴京安演播，古正文由何凯鹏演播，聂西由赵毅演播，陈宝仓由赵玲演播，朱峰由刘小翠演播，陈诚由王旭峰演播，王碧奎由武凤春演播，吴美成由李兰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刘玲慧、沈若晨星、沈卓威等，旁白刘文静，制作人金盛博、严海红、张健、曾慧龙，责任编辑杨红光、夏明、陈丹征、林奇、方黎、陈迪、王立敏，编辑刘志飞、陈夏音、吴威、吴冬梅、林慧清，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州广播电视台、漳浦县融媒体中心。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FM 幺。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

0: 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1: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4: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7: 对呀。
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7: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6: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7: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6: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7: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8: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顺势目望打狗棒。Oh, oh, oh, oh, oh, oh, oh, oh, 你莫为不该闪就闪，耶呦耶
1: 呦，就算得了倚天剑，
0: 也别硬闯龙门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

0: 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待机。

0: 崽和树苗，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0: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11，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你慢等，都是木头，都是木头，都是塔旧，都是木头，都是塔旧。高桌子，你慢等，都是木头，塔旧，塔旧，都是塔旧，塔旧，木头，木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么走。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穿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7: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
6: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7: 直击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开展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
6: 环球军情，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7: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
6: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7: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打赢的热情动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海军嘉兴舰通过组织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入党誓词、红船精神专题研学等活动，让官兵们在回顾党的光辉历史中感悟红船精神，守初心、担使命。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各级党组织开展入党为什么、在党干什么、给党留什么大讨论活动，引导党员对照入党志愿书，对照英烈的牺牲奉献，对照高原驻训履职实际，谈体会、找差距、化担当，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海军嘉兴舰王小晶：
1: 嘉兴是红船起航地，我们嘉兴舰是承载红船精神的海上流动阵地。我们开展此次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就是要让全体官兵寻根红色初心，传承红色血脉，真正让红船精神在深蓝航道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七一前夕，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体观看电影《古田军号》，让官兵重温古田会议精神，领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深刻内涵。国防科技大学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赴湖南韶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回望党的奋斗历程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强军报国之志。国防科技大学学员韩云航：
2: 这次毕业教育更让我们读懂初心与使命的厚重内涵，我们将传承伟人艰苦奋斗精神，牢记入党初心，听从组织安排，不负党的培养与嘱托。
0: 习主席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等单位以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通过学习党史、军史、表彰先进等活动，进一步凝聚官兵对党忠诚、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刚刚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的第80集团军某旅李耀文激动地表示：
3: 能够在建党105周年之际获得这份荣誉，我内心无比激动，也倍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是对个人的肯定，更是党组织对基层官兵的信任与期许。
4: 续写忠诚担当、砥砺奋进的强军新篇章。
0: 这几天北部战区空军某旅统筹开展铸魂立兵系列党性教育活动，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组织全体官兵研学长征历史，讲述长征故事，探寻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密码。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遴选不同党龄、不同岗位的党员代表登台，分享他们践行理想信念的奋斗故事。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吴梦辰：
5: 这次战地强军故事会让我深受触动，老党员们的坚守、忠肩骨干的担当、青年官兵的奋进，为我们立起了标杆。接下来我们将把汲取的奋进力量转化为练兵动力。
0: 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济南第一团、第82集团军某旅等单位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开展坚定理想信念大家谈教育实践活动。官兵们在交流讨论中谈到，一定要用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与坚守，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高航：
6: 我们组织多种形式的主题党日活动，目的就是引导官兵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更续党的红色血脉，加强练兵备战，忠诚履行使命，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
0: 为迎接建党105周年，解放军总医院连日来组织开展致敬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瞻仰革命遗址、举办主题演讲等一系列群众性教育活动。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6位来自医疗、技师、护理等岗位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生动讲述自己的入党感悟和奋斗故事。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艳军：
7: 这一次主题演讲活动，大家一同回望100余年党史，传承长征精神， 建党105周年新起点上，我将以总医院代代优秀前辈为楷模、为榜样，立足岗位，锤炼医疗保障本领，为守护官兵和群众健康贡献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0: 在海外维和任务一线，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组织开展主题党课、党史故事分享等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激励官兵在维和战场建功立业。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在停机坪举行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展现和平之师形象。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吴俊，
8: 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坚守海外维和飞行保障站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严谨细致的作风守护战鹰安全翱翔，为祖国争光，为党旗添彩。
9: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丹、方舒阳报道。连日来，由中国国防部主办、国防科技大学承办的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参观访问、专题研讨、实地考察等形式，共话防务安全合作、共会。

0: 发展蓝图，积极推动上合组织防务安全合作，实现更加团结、更富活力的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专家还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等主题进行授课。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近日举行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3: 全体注意，接到上级指示，前方多名战友负伤。
4: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救护分队闻令而动，迅速编组，在模拟炮火的复杂战场环境中，灵活开展战术跃进、隐蔽抵近，展开拉网式搜救，锁定多名伤员位置。完成现场初步应急处置后，救护分队分批将伤员转运至安全区域，并按照伤情轻重分级分类分流至相应模块，让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治。海军某视训部队楼冰宇：
5: 我们重点优化了战场急救、伤员转运、分级救治等全流程规范，健全分级分类应急响应机制，为迭代完善卫星保障预案、提升综合救治效率打下了扎实基础。
6: 连接氧气，调节氧流量，发到十升，每分钟通气10到12次。
4: 各救治区域内，多项战场急救操作正紧张有序进行。救护队员们围绕心肺复苏、开放气道、暗光输液、环甲膜穿刺等急救科目，锤炼单兵独立施救与班组协同救援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刘丹：
7: 此次演练既是检验日常训练成效的试金石，也是锤炼战时卫勤救护能力的磨刀石，全面考核了队员单兵战救技能与团队协同保障水平，精准查摆训练短板弱项，也为后续推动救护训练紧贴实战、聚力打赢明确了发力方向。
4: 特约记者高明、贺佳、黄鑫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于成军、王泽文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士兵职业技能鉴定考核，考核涵盖航空装备技术保障多个专业工种，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展开，通过装备操作、故障排查、应急处置等多个科目，检验士兵临机判断能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向实战化聚焦、向战斗力转化。
0: 记者吕康、唐中飞报道。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依托山地沟壑纵横、林木茂密的复杂地形，组织开展山地追击搜捕战术训练。演练临机设置逃窜人员、隐蔽潜伏、路线多变、复杂地形阻扰等各种特情，实打实锤炼官兵们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应急处突任务的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3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

0: 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
1: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中间人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没有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还没有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
0: 总台记者赵兵当地时间6月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卡茨称，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1: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西部边境城市帕维6月30号发生武装冲突，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安全部队与分裂势力团伙当天凌晨在帕维发生武装冲突，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的经典战例，有一场战役被称赞为了不起的奇迹，那就是1936年3月打响的乌蒙山回旋战。当时面对国民党十几万人马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依托乌蒙山险峻复杂的地形，灵活运用迂回兜转、声东击西等战术，牵着敌人在深山峡谷里兜圈子，最终完整保全了主力部队，成功跳出敌军的层层包围圈。应该说，这场绝境突围的胜利离不开精准高超的军事指挥和红军将士的英勇善战，也离不开沿途各族群众的鼎力支持，包括红军将士当年开展的行之有效的统战工作。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介绍当时发生在乌蒙山地区的统战故事。
4: 1936年2月，整个乌蒙山区啊，寒风凛冽，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滇军、川军10余万的兵力，对落脚在黔西、大定、毕节这个地方的红二六军团形成了合围之势，企图一举歼灭这支孤军北上的队伍。1936年2月27号，红二六军团被迫撤离毕节，向安顺方向转移， 然而这个时候南下的这条道路已经被敌军切断了，部队陷入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这样一种境地。所以3月2号在贺章的这个野马川会议上，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军团首长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以乌蒙山为屏障，在贺章、威宁、镇雄、宜良、昭通这一带展开机动回旋，伺机甩掉这些追兵。三月的乌蒙山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雨雪交加，红军在财神堂地区被国民党军的五个纵队围困在了狭小地域内，给养非常困难，指战员可以说是疲惫不堪。在这种危机时刻，贺龙召开军委分会会议，当时就果断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这样一种方针，展开突围活动。这场惊心动魄的回旋战在军事指挥上的特色很明显，但是我们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统战工作。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辛亥革命老人周素媛的故事。在乌蒙山会线战的关键时刻，周素媛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故旧的关系，给滇军的上层人物龙云、孙渡等人写信，劝他们不要与红军为敌。萧克将军后来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周素媛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素媛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了20天休整补充。正是这宝贵的20天的休整啊，我们的红军得以养精蓄锐，同时还补充了5000多名新兵啊，为接下来的回旋战可以说积蓄了巨大的力量。
3: 如果说周素媛先生以一纸书信撬动滇军，为红军稳固了侧翼防线，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贵州威宁籍志士习大明，则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乌蒙群山之中为红军开辟出前进的道路。习大明早年曾任国民党滇军营长，被解除兵权后回到家乡贵州。1935年夏天，经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引荐，他结识了毕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邓芷歌。在邓芷歌的指导下，习大明当年六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贺章，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地方武装。等到红二六军团向毕节挺进时，习大明提前布控要道，亲自率领部队担任向导，带着红六军团直属队与红十六师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进驻毕节城。
4: 随后啊，习大明他这个部队被改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习大明被任命为司令员。红军撤离毕节的时候，习大明因不愿离开故土，请求留下坚持斗争，得到我们红军的同意之后，他率部在杨家湾、夺果山这一带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1936年3月12号，贺龙、任弼时亲自在前线指挥，集中红二军团的第4、第6两个师的兵力，在镇雄西南的南遮庄坝设伏万耀煌的纵队。习大明这时候率领第一支队在贺章、遮庄坝、桃园大垭口这一带配合红军主力夹击，夺回了遮庄坝的营盘。这仗啊，红军毙伤俘敌3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万耀煌本人最后非常狼狈地换上了马夫的衣服才跑掉了。所以遮庄坝这场胜利成为乌蒙山会旋战的关键转折。与习大明并肩作战的还有贵州抗日救国军第3支队的司令员阮顺臣。阮顺臣早年啊家遭匪患，变卖家产组织武装，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思珍，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2月，他率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被编入贵州抗日救国军。红军主力撤离毕节后，阮顺臣呢率第3支队转战川滇黔边区，主动袭扰国民党的追兵。 1936年的三月，阮子琛在毕节的金银山设伏，袭击了国民党99师14团，击毙了敌人的副团长，歼敌80余人，缴获枪支51支。随后又在燕子口、孙家堡截获了国民党军用物资200多袋。更为精彩的是，阮子琛呢还利用和国民党

0: 多年的武装斗争。
1: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绝境突围的一个经典，红军多措并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其中包括主动团结周素元、莫雄等爱国开明人士，争取习大明、阮俊臣等地方武装保持中立配合行动，积极联络各族乡贤，深入汉、彝、苗等各族群众中宣讲革命主张，构建起覆盖社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部队三进三出彝苗聚居的魁乡地区，始终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体恤百姓，当地群众也倾力相助，为红军筹粮引路，掩护伤员。可以说，这些藏于深山、鲜为人知的统战实践与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往事，正是红军冲破重重封锁、创造回旋突围奇迹不可或缺的制胜根基。
0: 当然，乌蒙山回旋战的胜利也离不开各族群众的支援，出现了军爱民、民用军的这样一种场景。与红军通过横跨洛泽河的梁块巨石，那个地方叫梁块石嘛，从云南进入贵州时，当地苗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做向导，苗族同胞李国荣、李德胜就在这个活动之后直接就成为了我们红军战士。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呢还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比如说大定县的彭新民被选为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为红军进驻大定做了大量工作。毕节的绿林头子孙可成，号沟的游击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靳志同，都是在红军感召下率部接受改编，成为我们红军队伍中的一部分。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统战主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正是这条主线让红二六军团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在乌蒙山区的机动回旋，在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当中，能够调动各方资源，最终突出重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1930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的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来评价乌蒙山回旋战。毛主席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就是指的中央红军了，付出了大的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失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万人出征，万人归来，是对乌蒙山回旋战的最高褒奖。而这场奇迹的背后，除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的卓越指挥，同样离不开像周素元啊、习大明啊、阮俊臣啊等等，还有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统战工作呢，是这场以少胜多战役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功臣。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

0: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1: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0: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 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5: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4: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4: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

0: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

0: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6: 全国 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点火！
21: 速报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

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日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进，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我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新业路是细雨绵绵，中国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薪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0: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2: 那今天的中国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以外，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宣誓。其中还有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红领巾讲解员，他们也将带来鲜活生动的红色的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动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呢也将举办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及成果展示的活动，来发布全新的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创新的载体、多样实践来盘活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已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0: 好的，杨静。
1: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0: 今天上午9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钟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他们将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兰、杨铁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 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0: 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3: 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0: 好的，金良。
1: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今天，这里也将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柏坡纪念馆现场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呢，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9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畅想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1: 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2: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为线索，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户外沉浸式的形式，无主持人串联，通过小号声、情景歌舞、大合唱等形式，从红船起航到新时代赶考，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光辉历程。那这一展一演一动一静，既让孩子们在笔墨中感悟初心，也让观众在歌声里重温使命。西柏坡这片红色热土正以这样鲜活而深刻的方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递，生生不息。主持人，
1: 好的，陈思。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鹂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鲁德高，那边路德鲁萨，之前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鲁萨，
6: 好，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3场淘汰赛的争夺。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瑞典队，法国队晋级16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7: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这是一座露天的场馆，那么当天的室外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非常炎热，对于双方的体能呢也是一个挑战。从大名单来看呢，法国队的总身价几乎在15亿欧元左右，是瑞典队的3倍之多，也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的榜首，阵容呢堪称豪华，几乎呢全员出身5大联赛，阵容的厚度令对手是望尘莫及。从历史的对阵来看呢，法国和瑞典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交手，那么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对决当中呢也是尚属首次。在24次的历史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胜多败少。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法国队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对阉欧足联旗下的球队已经取得了6连胜。那么算上这次对阉这个瑞典的胜利呢，他们已经实现了对欧足联成员国球队的世界杯7连胜的壮举。那么我们说回比赛，开局呢双方的进攻意愿都非常的积极，双方在锋线上的球员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包括瑞典队的哲凯赖什和哲凯赖什以及他的队友吧。然后那么瑞典队呢也是依靠边锋的突击，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他们尚能够招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将球打进，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0。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由此呢进球无效。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所以也没有这个实现得分。那么上半场法国进球之后呢，进入中场休息，现在休息归来呢，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此时呢，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左右，法国队的巴尔克拉接过队友的一记直塞式的穿裆传球，面对瑞典队薄弱的防守呢，也是一脚直塞破门，法国队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左右的时候，又是姆巴佩接过队友奥利塞的传球，一脚劲射将球打进，法国队3-0进一步扩大了优势。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法国队也是进行了一手换人调整。

0: 队伍把比分扩大了2-1，而姆巴佩呢是在比赛里是直接打入了两枚进球，直接是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所以双方呢，我想他们一个是北欧的战斧，一个是高卢的闪电，他们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我想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82分钟左右，瑞典也进行了后人的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势如破竹的法国人面前呢，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在补时的阶段呢，补时4分钟，瑞典尝试了最后的进攻，但是没有结果。最终来自荷兰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法国队由此的3-0淘汰了瑞典，他们向着大力神杯继续前进。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弥补2022年他们在阿根廷点球大战之前的那场遗憾吧。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巴拉圭。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风格迥异的这个对手，我们一起期待。
1: 嗯，好的，金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达拉斯的 AT&T 球场，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大家听，现在就是现场版的挪威划船吼。球迷啊，下场比赛又可以划着船去纽约了。他们的对手会是强大的巴西队。说实话，这场比赛双方发挥的差距不大，开始就是肉搏战。第39分钟，小队长厄德高送出精妙分球，效力于 RB 莱比锡的年轻边锋努萨在左侧内切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凭借这粒神仙球啊，挪威队是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加强了攻势。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尼古拉佩佩打出了撞墙配合，突入禁区之后连续过人劲射破门。这粒入球是我在本届世界杯现场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粒。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迪亚洛本可以早点上场，他的跑位包括突破都给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当场上比分变成1-1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又要进入加时赛了。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奥斯卡鲍勃送出精妙直塞，这个时候呢，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跟进轻松推空门得手。哈兰德这场比赛啊，其实大部分时间踢的都比较隐忍，接触球的时间不多，但是像他这样的射手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第5粒入球，挪威队呢也2-1再次领先。补时阶段，其实科特迪瓦队还有一次位置特别好的任意球，迪亚洛的直接攻门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神奇扑出，最终呢，挪威队是2-1的比分把这个保持到了中场。其实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啊，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重点限制哈兰德的拿球空间，即使在落后的时候，我觉得踢得也很有章法，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于非洲球队战术纪律不强的传统认知。他们的冲击力强，持续的在给挪威队施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虽败犹荣。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坐镇主场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前在最后一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以2-1战胜德国队，以1组第3的身份出现。而墨西哥队则是在小组赛当中豪取3连胜，以昂首挺进32强。那么关于这场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前瞻。
3: 好，咱们来说墨西哥这场球啊。其实东道主墨西哥呢，在16分之1决赛当中迎战的厄瓜多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挺严峻的考验。厄瓜多尔队啊，目前的发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神行刀，它的起伏很大，但是确实很有韧性。他们在一组当中首战0-1输给了科特迪瓦，次战呢是0-0战平了库拉索，在末轮的绝境当中爆发2-1逆转了强大的德国队，这才以小组第3的身份惊险晋级。我觉得这场胜利也确实让这支球队整体的士气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他们的主帅塞巴斯蒂安·贝卡切塞也说啊，球队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点球大战了。那么作为东道主呢，墨西哥队是拥有多重优势，3战全胜，进6个球，而且一球未失，和法国和阿根廷这样的强队一样拿到了9分。强大的主场优势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这个比赛依然是会在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那么这里的海拔 大家都知道2000多米是很多客队都特别头疼的魔鬼主场。那么墨西哥队现在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他们的锋线，这一次呢他们的西门尼斯将会重返首发，那么与此同时呢17岁的中场新星莫拉会不会有新的表现，包括他们的后

0: 防线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神勇的。厄瓜多尔队呢后防线确实是有大腕，像阿森纳队的因塔皮耶，像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帕乔等等，这都是名将坐镇。那与此同时呢，他们在锋线上有36岁的队史最佳射手瓦伦西亚，同时呢也包括在上场比赛打入制胜一球的普拉塔。我觉得这两队啊在进攻方面可能都没有那么锋利，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一场拉锯战。
1: 更多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动车的朋友们来说呢，在选购的过程当中，除了关注车型、动力、配置、续航等要素之外呢，安全性更是买车时首要权衡的重要指标。
1: 是的，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了。前者呢，主要关注的是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的是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
3: 跟先前的标准来比，新国标究竟新在何处？行业企业又做出了哪些工作以适配新国标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4: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5: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4: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6: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4: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6: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4: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7: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

0: 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0: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0: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呢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2: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3: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有一批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奔赴新城。对于毕业生们来说，除了求职择业、安顿生活，还有一件关乎长远发展的事需要放在心上，那就是规范做好档案转递。
6: 没错，高校毕业生档案在学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事档案。人事档案不是无关紧要的旧材料，而是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记录册、权益保障书，是参加单位招聘、办理政审考察、还有申报职称评审和核定社保待遇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
5: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的高峰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从六月中旬到十月全力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为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6: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后，档案应该转递到哪里呢？档案服务又如何办理？线上办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7: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8: 比如

0: 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答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答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答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0: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2: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3: 安徽铜陵级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0: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6月29号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

0: 行表彰。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乐共此时。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与市民一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天，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钢铁天路，将雪域高原纳入全国铁路网，也打开了青藏高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新通道。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今天正式开启，为期62天，8月31号收官。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加开118对临客列车，全力提升运力。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今天开通，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学校求教求助。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等一批法律法规正式施行。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正全力推进防汛备汛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安全度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贵州至江南中北部一带有强降雨，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雷阵雨，局地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厄瓜多尔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王曼昱、王楚钦、蒯曼、林诗栋等国乒选手将先后出战。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2轮，北京时间今晚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欣瑜将对阵11号种子瑞士选手本希奇，张帅则将与10号种子捷克选手穆霍娃展开对决，他们将向32强席位发起冲击。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叮铃铃，早上好呀，小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阳光洒满窗台，小鸟在枝头唱歌，快穿好整洁校服，带上微笑和